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1: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礼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有些事情可以一次就好，可有时候，
1: 嘿，把这些东西运到井下，今儿就可以收工了。
2: 炸药和雷管混装调运，这可是违规的呀！
1: 哎呀，就一下的事儿，我女朋友还在外边等我呢。哎，你不一会儿还得去接你闺女放学吗？别让孩子等久了。
2: 中，就这一次。
0: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安全生产，守住生命的红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说一句话，叫计划没有变化快，大家都明白，计划没有变化快。为什么会出现计划没有变化快呢？很简单，古今中外，只要是改变计划，都有一个原因，或者说只有一个原因，叫情况变了。情况一定有变。那么大宋王朝灭了后蜀以后，他要挥师北上灭北汉，发生什么变化了呢？我觉得有五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有钱了。一个国家像一个人一样，你要办事的也有钱呐。赵匡胤原来为什么他定先南后北这么一个统一的策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文献记载的四个字，叫躺藏空虚。什么叫躺藏？国库，国库空了，国库没有钱，所以大宋玩不转这个国家机器。打仗说白了烧钱，打仗就是烧钱，古今中外的打仗都是一个样，所以没有钱打不了。那么为什么现在改变计划了？有钱了。为什么大宋现在有钱的呢？一个国家有钱，只有两种途径可以拿到钱。国家怎么有钱呢？第一，通过发展生产，然后生产上去了，国家的税收上去了，有钱了。第二个办法，打了那些有钱的国家，把人家的钱搬过来了，就有钱了，对不对？赵匡胤他怎么会突然之间有钱呢？

你看，赵匡胤在统一中国的这个战争中间，他先打了荆南的这个高氏，然后灭的湖南的周氏，第三是灭。

你想想他获得了多少财富啊。打仗一个方面是烧钱，打仗的另一个目的是抢钱，他把这几个割据政权给灭了，把人家的钱抢过来了。北宋有钱呢，一有钱赵匡胤的底气就足了，谁要有钱谁的底气就足，兜里没钱办啥事儿就没底气，这叫第一点，有钱了。第二，腾出手来了，因为在灭了后蜀以后，大宋军队他这个手腾出来了，手腾出来就可以打了。两个人正在打架，互相撕扯着，你能去打第三方吗？你手腾不出来啊，你腾出来这个手，对方就可能就把你击倒了。腾出手来很重要，一个国家往往不能够同时对两个地方同时打仗，就是你腾不出来手。所以第二个原因是腾出手来了，赵匡胤改变统一天下的策略就有可能了。还有第三条，有借口了。古今中外的打仗，发动战争这一方都有一个共同点，他得有个借口，得有个理由。所谓有个借口有个理由，实际上就是要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赵匡胤在灭后蜀之前给北宋的国主刘军两个人有个口头协议，这口头协议就说你刘军在世我不打你，刘军在世的时候这个仗不能打，打了叫什么？打了叫背信弃义，你跟人家约定好了不打了，然后你又突然间又打人家了，这叫背信弃义，师出无名。而这一次是北汉的国主刘军死了，我们上讲讲过刘军怎么死的，愁死了，发愁，按史书的原话叫忧悴得极，愁死了。既然咱们俩定了一个协议，你活着我不打你，那你死了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们这个协议就失效了，协议失效以后我就可以打你了。第四个原因，一句承诺，一句承诺。这里边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赵匡胤灭了后蜀以后啊，这个他把后蜀孟昌迁到了开封，当然后蜀孟昌到开封以后很快就死了。孟昌到了开封以后，孟昌的母亲跟着也去了，赵匡胤对孟昌的母亲很尊重，这个尊重到什么程度呢？第一，经常请他入宫宴请他；第二，称孟昌的母亲叫国母，这国母可不是随便称的啊，赵匡胤称孟昌的母亲叫国母，这一句称呼很优待啊。第三，他还跟孟昌的母亲说，在这儿好好待，晚两年我送你回去。孟昌的母亲就问送我到哪儿，赵匡胤说当然回你四川呢，孟昌的母亲说不，我不愿意回四川，我的老家是并州，就今天的山西太原，我希望回并州去。赵匡胤说好啊，我答应你，打下并州我就让你回去，这是一句承诺。那可能有人就觉得，那赵匡胤这么一句随口说出来的承诺就那么重要吗？不在这儿，这里边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道理，大家听我们讲历史
就总觉得历史它有一个发展，有一个大趋势。

有一个历史规律，其实大家还不太了解一点，历史是由许多细节构成的，而很多细节是带有偶然性的。就因为孟昌的母亲想回并州，赵匡胤给他的给一个承诺，所以赵匡胤还老惦着这个事儿了。我答应人家了，我是大宋的皇帝，我答应人家要灭这个北汉，我这事儿在兑现，这是一个承诺，也起作用了。赵匡胤改变计划的第五个原因是一个心结，一个心结，心里有一个念想。什么念想呢？赵匡胤早就想灭掉北汉了。大家听我们讲这个赵匡胤这个系列中间，我们在这个系列一开始就讲到过一次著名的战役，叫高平之战。这高平这一仗是赵匡胤的发迹之战，他这个赵氏的兴起就兴于这个高平之战。高平之战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是周世宗柴荣在世的时候打的仗。周世宗打没有打下来，后来周世宗去北伐，最后是因病退回来，病死在开封。周世宗是五代时期的一代明君呐。周世宗没有完成两个心愿，第一灭北汉，第二收复燕云十六州。周世宗两个心愿都没有实现，34岁撒手而去。这是一代明君没有完成的一个心愿。这件事儿赵匡胤心里记着了。这个人他的这个愿望啊，他的心愿往往是随着地位的变化在变化的。你现在是一介草民，你愿望不会太大，但是你到了一定的位置上他就变化了。这老百姓说的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叫脑袋跟着屁股走，说了很有道理。当你的屁股坐到什么位置上，你的脑袋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原来没有的想法现在都有了。赵匡胤当了大宋的开国皇帝，他有想法了。什么想法呢？因为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将来在历史上是会被记录下来的，所以他想留下一个超越五代最英明的国君周世宗的这么一个名声。怎么超越周世宗啊？周世宗没有完成的我完成了，那不就青史留名了吗？所以周世宗没有灭北汉，赵匡胤要灭北汉，这是一个心结。开宝元年，也就是公元968年，赵匡胤第一次派兵去攻打北汉，这一次仍然像前面的几次战争一样，赵匡胤没有出征，他坐在北宋的京城开封，然后部署了几路大军去打，委任了一个总司令，然后去讨伐北汉。当赵匡胤的大军出发的时候，出发以后，北汉的情况发生变化了。刚刚即位不到一个月的北汉的国主刘继恩被杀，他的弟弟刘继元继位。这个刘继元这个人是他的宰相郭无为立的。这个刘继元上台以后就做了两件事，第一册封请兵，第二部署军队

所谓册封请兵，就是把自己继位的消息向契丹、向辽报告了，请辽国的国主加封他，把这个册封完成了，这样辽和就契丹和北汉的关系得以恢复。第二，他立即派人在重要的军事要塞有一个地方叫团柏谷，就是今天山西的太谷县，在那儿布下了重兵，而且他派了一员战将，就是我们传说中间杨家将的那个杨老令公杨继业。不过这个时候的杨继业他可不叫杨继业，他叫什么呢？他叫刘继业。为什么呢？他原来就姓杨，他的名字叫重贵，叫杨重贵。但是因为他跟着这个后汉的这个国主刘宠打仗非常勇敢，所以后宠这个后汉的国主刘宠啊，就赐给他个姓。那既然你这么有功，干脆你就改姓吧，姓国姓。皇帝姓刘嘛，你就改姓。所以他就改姓，改成了这个刘继业这个名字，由他带兵在团柏谷布防，来对付大宋的军队。同时呢，这个后汉的国主这个刘继元还派了一个监军，这个监军是他的亲信，实际上这个监军是他的妻子的父亲，叫什么？国丈啊，就我们今天说叫岳父。结果这个国丈他和杨继业带着这个军队和宋军的前锋遭遇，打了个遭遇战，一下子打败了。打败以后就一下子就退到太原城里去了。所以这个传说中间的杨家将是非常能打的啊，但是我们根据历史事实来看，这个他在太宗朝他在归顺大宋，他在归顺大宋之前打的仗并不成功，比如这一次他就打败了，退回去了，宋军就一下把太原给包围了。包围以后怎么打？赵匡胤事先准备好了，叫两手抓啊，两手抓。我们今天的观众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话一点都不陌生啊，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时下的一个流行语。哪两手呢？一手叫攻，一手叫劝。攻是攻城，劝是劝降。赵匡胤事先就准备了40多封劝降书，把这个劝降书弄到城里去，说只要投降了，那你这个国主刘继元给你封为平卢节度使，宰相郭无为可以做安国节度使，有没有作用呢？有作用。对谁起作用了？对这个宰相郭无为起作用了。这个史书记载的很简单啊，中国这个古代的文字啊，它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古文，今天大家读起来觉得很难读，但是古文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点，叫精炼。那么郭无为看到这个招降的这个书以后，他心里发生变化了。古书中间只写了两个字，叫色动。什么叫色动啊？脸色变了，说明郭无为看到这个劝降的招书以后动心了。而且史书后面又加了一句话，

世持有二帝，就从此以后这个宰相郭无为有了二心，准备降。但是北汉的国主刘继元他不降，而且刘继元很硬，当初郭无为杀了他的哥哥刘继恩立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容易控制。其实刘继元这个人一点都不好控制。这个刘继元当上北汉的国主以后办了四件事儿，我们听听，你看办这四件事儿，你就知道这个北汉的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一，弑母，弑就是弑君弑杀那个弑，弑母就是把他的母亲给杀了，当然这个母亲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是养母。他的养母是他的养父的皇后，这个时候是皇太后，他首先是把皇太后杀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刘继元原来有一个妻子，他这个妻子有一次因为一个小错受过当年这个皇太后的训斥，后来呢他这个妻子就得病死了，他就把他妻子得病死这个原因归罪于这个皇太后。所以他继位以后，这个皇太后还穿着丧服正在他养父的灵前祭灵，他就派人过去一杀之。什么叫一杀？勒死了啊，活活的勒死了，这叫弑母。第二，凌辱后宫女子。这个刘继元这个人呐、在这一方面表现得特别恶劣。他继承他哥哥刘继恩的位置，他把他哥哥的女人，只要后宫的女人，不加区别，一律加以凌辱。第三，求杀皇亲啊，当时就是在世的还有他这个很多皇亲其实都是刘姓的宗室，这个刘继元把这些宗室都是他的长辈啊几十口全部关起来，不到一年全死光，把他刘姓宗族的人几乎全部杀光，只有极个别的人装疯装傻得以幸免。第四，残杀大臣，只要哪个大臣对他意见不一致一律杀灭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国君，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坚决不降。为什么呢？他不降有他的道理。这个刘继元坚持不投降靠的是两条。第一，城固，太原城的城墙太坚固了，你打不下来。第二，援兵，他和契丹已经修复关系了，契丹的援兵会来，有援兵我不怕。结果太原城没有攻下来，契丹的援兵到达，宋军立即撤退。这是第一次攻打北汉，叫无功而返。开宝二年，赵匡胤发动了对北汉的第二次北伐战争，他亲自带兵出来打了。到那以后，赵匡胤当然知道这次要拿下北汉必须要办两件事儿：第一，破城，得把城给打破；第二，阻援，得把援兵给阻住。赵匡胤怎么办呢？派了两路阻援的部队，第一路援兵他断定一定会走郑州给定州，他派人在那儿守着。果然契丹的大军经过郑州跟定州，想着大宋在这儿无防，结果到那儿就看见北宋的一支军队早就在那埋伏准备好了，
所以这次打得很顺利，一下子就把契丹的援兵给打跑了。第二次是在阳曲，阳曲在哪儿呢？今天太原北边，太原的北边一个县，这是个军事重镇。这个县三面是山，只有向南一个出口对着太原。赵匡胤在这儿又布置的军队，契丹的军队走到这儿又遇到宋兵，又被打败了。阻援打援打得很成功。那既然断了援兵了，那就攻城吧。赵匡胤这次攻城啊，他是分三个梯次。第一次是强攻，仗着人多用人海战术强攻，没有成功。第二火攻，用火烧，又没有成功。那赵匡胤最后怎么打的呢？赵匡胤这次打太原，他用了这么几招。第一，四城扎营，太原城的东西南北全部驻上重兵，同时攻城。我就想起来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亮剑》中间那个李云龙攻城一样，不分主次，东西南北四个城同时打，但是没有打下来。当时有人建议赵匡胤增兵，增加军队，但是有一个很有头脑的将领给赵匡胤说了两句话：陛下自有数千万兵在左右，无不用之。说您手下有几千万军队，您为啥不用啊？赵匡胤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大将用马鞭一指，太原城旁边有一条河叫汾水。赵匡胤马上明白了，立即让这个将领引汾水灌城，这叫水攻。河堤一决口，把这个水引向太原城，一下就把太原城给包围了，而且围得很成功。古代的城墙啊，它不是全部是用砖石砌成的，主要是用夯土，有一部分是用的砖，它不是全是砖，它的很大的一部分是那个夯土，所以水这么一冲坏了，把太原的城给冲出了一个大缺口啊。所以应当说这个用水攻是很奏效的。赵匡胤的第四个办法叫瓦解士气。你不是等着契丹的援军吗？他把杀的几千个契丹士兵的那个脑袋摆在太原城下，几千个脑袋摆到一块儿，那也非常瘆人的，全是砍下来的人头，契丹士兵的人头往那一摆，几千个人头，叫城上看，城上一看傻了，这士气就没了。所以这一次应当说打得还是非常顺的。但是就在城即将被攻破的时候，出现了两个意外。第一个意外，城南不是被大水冲了一个缺口吗？冲了一个缺口，北汉就想堵着这个缺口。大宋的军队呢，为了防止他堵缺口怎么办呢？我用箭来射，你只要有人去堵缺口，用箭把你射死，这个缺口就堵不上。眼看着大水冲了这个缺口，越冲越大，越冲越大，恰恰在这个时候城里边也进水了。这城一进水，飘起来一个大草垛，这个大草垛不知怎么飘过来飘过去，刚好飘到这个缺口那儿来了。一个大草垛，像一个大山一样的大草垛飘到缺口那儿，一下子卡着缺口了。
搭草垛往那儿一卡，北宋的建。

箭再射过去，那成了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呢，射不透。然后北汉趁机把城的缺口给堵住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意外。第二个意外，赵匡胤的军队攻打太原的时候，住在一大片草地上，天气很热又湿，很多士兵吃了那个不干净的水闹肚子，就像我们今天说话急性肠炎啊，大多数士兵都得了急性肠炎，没战斗力了，一下子部队失去战斗力了。所以最后赵匡胤和他的大臣一商量，这仗没法打了，退吧。第二次北征又失败了。北伐失败以后啊，很多人总结经验的时候都认为，大宋王朝这次伐北汉的失败是决策失误。那么这一次失误是不是决策失误了？我看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宋给北汉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间讲过了，攻打北汉是对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城坚，太原城经过几代，从这个后唐后梁后晋三代的经营，它太坚固了，很难短期内把它打下来。第二，外援，契丹的援兵源源不断。第三，叫计划不周，用大水灌城是临时想起来的办法，等到大宋的军队一退，那个北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城中的积水给排出去，等到城中的积水一排完，太阳一晒，太原城的城墙稀里哗啦倒了一大片。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土城墙先用水一泡，你泡着它的时候它不塌，等到你水一退，太阳一射一干，那个被粉的那个土就散开了。所以辽国的使者说了一番话，王师之引水进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进而后合，则病人无嚼肋矣。他说大宋水淹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如果是大宋先用水淹他两天，淹完以后再把水退掉，让太阳去晒，太阳一晒，这个城墙自然就倒了。他说一个土城墙先用水一泡，然后把水再一排，它自然就塌了，这叫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啊。第四，不确定的因素啊，比如说宋军士兵闹肚子，比如说那莫名其妙飘过来了一个大草垛子，这都是不可确定的因素啊，所以导致最后失败了。失败并不是一无所成啊，失败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一，让北汉的军队数量急剧下降。北汉灭亡的时候他军队有30,000人，而赵匡胤这两次北伐杀了北汉多少军人呢？13,000。北汉总共30,000士兵，这时候被杀了13,000。第二，赵匡胤临退兵的时候把太原城外的老百姓给移民移走了，移民可是个绝活啊，如果把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我都给你移民移走了，那你这个国家也就差不多差不离了。北汉灭亡的时候有多少人呢？35,000户。赵匡胤这次移走多少人呢？10,000多户。赵匡胤来个釜底抽薪，我打不赢了，我把你干脆老百姓给移民移跑。

0: 以来，赵匡胤的北伐告一段落。北伐既然失败了，那还得集中兵力拐回来打南汉。那么南汉王朝也像北汉一样那么难打吗？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林姐好，去买菜呀。
3: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2: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3: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2: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3: 嗯，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一，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演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还有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关注天气，晴天主打气温升。今天8月31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啊气温回升至30度上下。苏宁本地今天是17度到29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6度啊，主打是一个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也非常的良好。那么预计啊，未来一周呢，气温呢都会啊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之内啊，就是最高气温呢，也就是29-30度之间，那么最低气温呢在16-17度之间，所以呢可以说是夏天啊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啊秋季的啊这样的一个早晚温差逐渐拉大的变化。那么在我省啊北部的多地和西部山区呢，其实已经啊局地解锁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其他大部分地区呢则在进行入秋闯关啊。那比如说呢，咱们呢就属于啊正在入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相信秋天啊也是会距离我们啊越来越近。继续来关注，那么这几天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呢是牵动着大家的心，目前呢已经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8月30号18时，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信号已经能够啊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截止到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专家表示，此次灾害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加速消融，冰川因素、地质地貌因素和气候因素叠加是本次灾害发生的主要诱因，而冰岩崩裂所产生的灾害的复杂性以及跨境联动防控的特殊性，让高海拔地区的防灾减灾工作面临多重难题。关注热点事件，针对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厦门市联合调查组8月30号发布情况通报啊，称呢已对法定代表人庄某、股东曾某、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经全面排查，该公司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于场所环境、餐厨用具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啊，相关指标符合安全标准。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国家动物博物馆内近日发生这样的一幕，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这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国家动物博物馆8月29号发文表示，强烈谴责并保留追责权利。被损坏的这个标本本来它就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特殊，它的捐赠者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为了保护，为了研究这样的一类濒危物种，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还落下了终身残疾。新京报对此评论，标本受损不是抽象的道德议题，而是一笔可以量化的法律账目，受损标本的修复费用、价值贬值、修复人工，每一项都可以通过专业的评估来得出具体的数字，通过追责才能让更多家长明白，公共空间的规划不是摆设，展品也不是玩具，那么监护人的责任更不是空话。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止重庆，福建、广州、郑州等地都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也不止在国内包括法国、波兰等国都已经发布了手机入校的禁令。学校终于不用再跟家长商量了，有法律撑腰，拒绝手机入校，理直气壮。

接下来继续关注啊，随着红海、霍尔木兹海峡等全球航运要道屡受地缘冲突，一项连接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最终通往北冰洋的内陆运输构想再次进入到了外界的视野。分析人士认为啊，这条线路最大的意义并非取代现有的海运，而是在极端地缘政治情况下为中国啊开辟一条绕开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北极战略备用通道。但是呢，如果说啊真的要把额尔齐斯河建设成一条国际贸易大动脉也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巨额的投资，还需要中、俄、哈三国建立前所未有的政治互信。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1，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2026年上半年，在地缘冲突升级、推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之下，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交出了一份历史罕见的成绩单。三家公司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2154亿元，相当于上半年日均净赚约11.9亿元。另外呢，三家公司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合计分红近1000亿元，达到990.74亿元，整体派息率约为46%。再来关注大批高职院校抢走了本科生源。湖南、四川、广东、江苏等多省份均出现了大批分数超过本科线的考生呢，却主动放弃了本科，选择填报高职院校的现象。分析指出啊，收入水平是高职抢走部分本科生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麦克斯研究数据，若把高职收入最高的10个专业类和本科收入最低的10个专业类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前期的高职专业类啊，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已经超过了本科尾部的6个专业类。分数线明显上涨的专科专业呢，大多数集中在就业预期稳定、升学通道明确、紧密对接前沿产业需求的领域。有媒体指出啊，一流本科文凭在考研、考公、科研、管理岗位呢，具备天然的优势，贴合产业需求、实操能力过硬的高职文凭呢，则在啊先进制造、基层医疗、低空运维等技术赛道拥有独特的竞争力。总之呢，现在啊，高学历呢已经不是体面工作的唯一通道了，那么低学历啊，也不应该再被预设为廉价的劳动。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发布的2025年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0,000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活跃用户呢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蓝皮书指出啊，玄幻、武侠、历史等网络小说类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侠义精神、家国情怀，正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标识。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元苏宁手机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来聊一点啊，天庭三大反骨仔啊，大家呢非常期待他们的同台啊。那提到这个三大反骨仔，你会想到谁呢？比如说，大家肯定会先想到的就是哪吒啊，还有呢，还有孙悟空。还有呢，还有杨戬啊，没错，就是孙悟空、杨戬、哪吒啊，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呢，网友们就给他们起了一个颇具江湖气的组合名啊，叫天庭三大反骨仔。在最近持续热播的电影《八仙》中，杨戬呢在片中成了反派，孙悟空呢则是八仙的帮手，藏宝阁里头还出现了哪吒的风火轮啊，三个人的元素就这么碰了面。更有意思的是呢，不少网友看完影片并不满足于剧情本身啊，开启逐帧琢磨啊，这个杨戬和孙悟空他们两个的对手戏、他们的台词啊、他们的眼神来分析啊，说哎，两个人到底是不是暗中合谋演这样的一出戏来蒙骗天庭。再加上呢哪吒的风火轮的出镜啊，那么关于天庭三大反骨仔何时能够同台的讨论又一次热闹了起来。

这两年呢，我们会发现啊，中国的动画电影啊，就是百花齐放啊，尤其呢这很多的动画电影呢都是根据啊咱中国的神话故事改编而来的。其实啊咱中国神话故事中的人物那可以说是成百上千呢，为什么啊偏偏是这三个人的同台能够让人如此惦记充满期待啊？不得不说呢，网友用反骨两个字啊将这三个人绑在一起实在精妙啊。我们来逐个说啊，比如孙悟空啊，石猴出身，凭借一身本事闯龙宫闹地府搅蟠桃会啊，最后直接大闹天宫。所以呢他的反是摆在明面上的，是亮亮堂堂的，是不服就干，没有半点遮掩。杨戬玉帝的外甥，母亲呢被押逃山，自己呢是劈山救母，后来呢在天庭领了职，却听调不听宣，常年驻守在灌江口，对于天庭的繁文缛节敬而远之。他的反是藏在骨子里的，表面上呢还是礼数周全，心里头却泾渭分明。再有就是哪吒啦，他是灵珠子的转世啊，闹海抽龙筋，被逼到绝境时啊，就剔骨还父，削肉还母，莲花重生之后啊，仍旧是天不怕地不怕。他的法啊，带着少年独有的锋芒和冲劲儿，谁让我不痛快，我就让谁不痛快。因此呢，有网友总结啊，悟空是明着反，杨戬是暗着反，而哪吒呢，哎，他是随时反。不过啊，这三人呢没有一个是平面的反叛符号。你看悟空呢，瞧着是一派无法无天呢，骨子里却非常的重情重义。杨戬呢，面上是冷若冰霜的样子啊，心里头却藏着劈山救母的智孝智勇。哪吒乍看之下是冲动暴烈，重生之后呢却多了很多对于生命的体悟。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反骨啊，都不是为了反本身，而是为了守护点什么，坚持点什么。这种复杂性也让这三个角色有了真正的厚度。其实呢，在传统的经典的文本当中啊，这三个人呢，他们的同框也并不多见。比如在《西游记》当中啊，悟空大闹天宫，杨戬是奉命斗法，哪吒呢也在讨伐的天兵天将之列。三个人虽然同时在场，但是谈不上他们之间有对手戏啊，更没有什么并肩作战了。倒是呢，近些年来的这种啊，对于传统神话故事的改编啊，这些新创作也是让观众啊对他们啊更有兴趣了。像是天庭三大反骨仔这个称呼啊，本来呢也是啊在这一波啊国漫国游崛起的浪潮中被网友拉出来反复讨论的，重新解构出来着啊。你就想嘛，你看有哪些作品啊，这个哪吒啊，新神榜杨戬，黑神话悟空啊，就这种作品吧是接连出圈。所以大家越聊越发现呢，这三位身上呢其实是有相似的反抗精神的啊，于是呢在网络玩梗的过程中啊是自然成团。而这些作品呢有意无意呢还埋下了一些联动的线索啊，不断的为这种期待吧增柴添火。比如说黑神话悟空啊，开场呢就是杨戬率领着天兵天将去围剿孙悟空，这场对决啊被大量玩家解读为啊，这是两人联手做的瞒天过海的局。杨戬暗中保留了孙悟空的一根，等待天命人继承大圣意志。再有哪吒之魔童闹海结尾呢，是一根金箍棒破水而出啊，影院里全场沸腾。再到新神榜杨戬片尾彩蛋里孙悟空的登场呢，勾起了不少影迷对于系列的续作的期待。一次你可以说是巧合，两次也可以，但是三次四次就成了连续剧。所以今天呢，你就让这个金箍棒在哪吒的世界里露个脸，明天呢让杨戬和孙悟空在游戏里打个照面，后天呢就可以让三个人的元素啊挤进同一部电影，每一次的隔空的同框都像是一次想象的预演。为什么大家会如此的期待呢？我觉得呢是有几层原因的啊。首先呢，就是故事的新颖性是具有吸引力的啊。你像嘛，他们三个人呢可以说是战斗力拉满啊，因为随便一个人都能掀起一片天，如果他们仨合作的话，那岂不就是强上加强吗？所以呢大家会非常的好奇啊，他们三个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啊，是一开始就联合，还是先打后合，还是先合再打呢？所以呢大家会非常的好奇，就感觉每一种叙事都会啊，产生出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再有

呢就是精神上的共振啊。你看他们三个人啊身上都承载着一种压不垮、打不服、关不住的生命力，所以呢这种啊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命运的不甘啊、对于自我的坚持，我想这种精神是能够击中每一个人的，大家都能够和他产生共鸣。因为呢我们啊在生活和职场上啊一定会有过很多次被定义、被安排的瞬间，这个时候呢你就想，如果你是他们三个中的一个，如果是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有一次掀桌的行为啊，你就觉得啊你的人生可能会过得更爽一点。那么在虚构的过程中让大家感受到这种畅快啊，也是一种情绪上的这种消费吧。再有呢就是啊关于中国神话的想象力的升级啊。其实你看这些年嘛，我们还是说啊，说这个中国神话叙事不断的迭代升级啊，甚至呢就是我们是想着啊就打造各个的这种神话形象的 IP， 也是现在很成功。比如说这个哪吒这两部都做得很好，我们也期待第三部啊，比如说杨戬系列、孙悟空系列啊，这几大 IP 呢大家呢都会看到啊，其实我们是可以有自己的这个 IP， 也可以把自己的本土的文化 IP 走向工业化、系列化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啊。所以呢大家也会去想啊，如果再往后拍续集或者拍前传的话，还可以推出什么呢啊。比如说呢游戏里头我们玩过了黑神话悟空，那么有没有可能后面会推出黑神话杨戬、黑神话哪吒呢？有没有可能最终他们这三部曲还可以联机来开启一个终极副本呢啊？有没有人能够给他们三个来安排这样的一部电影让他们合体呢所以呢大家呢是对他们呢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期待。我觉得这种期待就是一种文化期待啊，我们是期待着啊有好的作品、好的故事啊、好的这样的动漫啊、这种动游啊都可以更好的出来，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咱们中国神话啊它的无穷的魅力。

那么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刘德华所演唱的啊，《开心的马骝》。他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正在热播的电影《空枪》的一首插曲啊。昨天呢，和朋友去电影院看完了《空枪》啊，果然呢，是和预告片一样，非常的颠，非常的爽啊。那么他讲述的呢，就是在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要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之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呢，也是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推向了更深的啊角逐的这种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呢，内地警察和香港警察呢，也是坚持呢对于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呢联手行动啊，政协较量一触即发。其实呢，大家如果观影过呢，就会感觉到这部影片呢，其实它很多情节是取材于啊历史的啊，就是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那么我们抛开啊这个题材不谈，我是觉得在看完之后呢，我觉得朱一龙所演的万子强非常的有个人的魅力。导演韩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说没有朱一龙就没有这一部电影啊。他当时一个创作的初心就是看朱一龙能不能接这样的角色。那么他这个电影啊，昨天我们看的时候时间很长，就2个多小时啊，160分钟。哪怕是160分钟呢，你看完之后呢，也会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呢。之后呢，就说呢，还是删减了将近40分钟的内容。比较客观的来说呢，如果你就单纯的啊想要去通过看电影啊放松一下，那么你会觉得啊整部电影你带入万子强这个男主角的视角呢，看上去非常的爽啊。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啊，这个人设很饱满啊，人设立住了。但是也有人在说嘛，说好像这个电影想要表现内容过于多啊，想要表现出双强的对立，想要表现出正邪的对抗，还想要表现出啊就是小人物的这样的一种反抗啊，反抗阶级的这种分层啊，反抗规则的制定所以呢他好像想表现的很多啊，却又都没有表现那么透彻啊，所以呢一部分人呢对他呢是没有给到极高的评价。但是我其实来说呢，现在目前豆瓣评分是7.2，其实我觉得它是可以啊分数再往上涨一点。我觉得比如说7.8、7.9，大概这个分值是非常合适的。当然我觉得它是一部很值得进到电影院去观看的电影。以及呢，我真的要说啊，就是朱一龙的演技啊已经我觉得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了。其实一开始呢，朱一龙给大家留下印象，我对他的印象是在《人生大事》中他去演的这个三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个入殓师。我觉得当时他诠释的这个人物的内心的改变整体的这个人物形象的丰满，以及呢他靠这个角色拿下了主流的一些奖项，都能够看出来他作为演员是非常成功的。之后呢，其实他就开始去挑战啊不同的更加复杂的这种人物形象了。所以后面我们又看到了《消失的你》里头的就所谓的这个渣男吧这个他的把这个自己的老婆啊潜水啊在那里害死的这个男主是何非啊，再到这一部电影当中其实也算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我觉得正是他的这种不断突破不断挑战的这种心理，也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个演员他的多面啊。和他对心的呢是梁家辉嘛，梁家辉就被称为千面影帝嘛，那其实朱一龙和他的这些对手戏呢也是丝毫的不逊色啊。我相信每一个已经看过电影或者想要去看影的人，应该都会被他所饰演的这个人物角色的魅力所折服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在电影呢其实是给到了他很多表现他善的一面啊，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啊这个人身上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啊，他是有善有恶的啊，这样的一个很饱满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立住了。但是啊他改编于现实题材中啊，那么真实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他的这个原型人物呢没有他这么的善啊，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把这种电影中的角色和现实中的人物有一个区分来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领人要穿树林，还没等过去，突然大树林里呀、传来一阵吼叫声，什么呢？大家拢足眼神一看，可了不得了，就看大树林里啊，窜出无数猛虎，呜呜的往上扑啊！哟，薛丁山想，这碰见虎群了，怎么这么多呀？再看军卒，吓得汪一声都跑了。你别看两军阵前呢，刀对刀，枪对枪，打仗不害怕，谁看见过满山跑猛虎啊？这500名军卒一下就跑散了。薛丁山一想，都跑了不行啊，神鬼还怕恶人呢？咱们拿着弓箭呢，快射猛虎。秦汉窦一虎身上没有弓箭，军卒有，薛丁山带着呢，取下弯弓，走射弧，抽中凋零箭，嗖啪啪射了几箭，哪知道这边一射箭，有的猛虎中箭扭头就跑，有的站起来跑。这一站起来跑，薛丁山明白了，这是假老虎，是人装的。书中暗表，杨凡就在白虎山这组织了500老虎队，训练多少日子了，3000名军卒设下埋伏，就等着困薛礼。军卒一看是假虎，胆都大了，呜又过来了，合着假虎又交上手了。这些猛虎除了吓人以外，各带兵器，就双方打开交手了。可是这些人不是薛丁山带来军卒的对手，四散逃奔，跑到树林外集结队伍。薛丁山趁机会穿过树林，奔前边的山峰。书中暗表，山峰上有座庙，白虎庙。眼看这些猛虎啊往着庙里跑，那还不说，前边窜出几员大将，又和秦汉窦一虎交了手。秦汉窦一虎这边一交手，薛丁山往山上去。就在这么功夫，他发现有一只穿着虎皮的人去推庙门。天光早就大亮，薛丁山取下弯弓，伸手抽出一支箭来，这支箭叫穿云箭，又尖，分量又重，刃扣天弦，桨弓拉满了，嘎吱吱吱吱，冲着那只假老虎，当啷一松弦儿，这支箭就射出去了。你说多巧啊！这个箭眼看要射中了，这只假虎猛然一回身，一闪躲过去了。庙里有一个人呢，开庙门，开了半尺多宽的缝。这支箭隔着门缝，砰的一声，正射在庙里人的哽嗓咽喉。这个人大叫一声，扑通摔倒了。那只猛虎扭身的功夫，丁山又一箭，捡那个假虎也射死了。丁山蹭蹭蹭来到了山上，推庙门往里一看，啊！当时吓。

的亡魂皆冒。射的谁呀？正是他的父亲平辽王白虎大帅薛礼薛仁贵。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呢？

就在昨天晚上，自己将战马牵进了白虎庙，大戟戳在院子里，做拴马装穴，把马拴在了大戟上，在庙里头歇一阵。天光放亮的时候，他就听外边战马稀里隆暴叫。哎呀，我怎么糊涂呢？我饿，我乏，我困，那马也饿呀。我要不拴着它，还可以在院里转着啃点青，吃点草。又拴了一夜，他可能是饿。薛礼轩仁贵急忙走出大殿，来到外边，到了战马的近前，用手一捋马的鬃毛，拍拍马脑袋，哪知这匹马就拱啊拱啊，突突打响鼻儿，跟他亲近。薛仁贵一看觉得不好，有那么句话，马笑唇，狗笑尾。马要是高兴了呢，冲你拱脑袋，嘴唇翻又翻，突突打响鼻儿，这是高兴了。再老实的马要是冲你一掉屁股，你赶快跑。狗笑尾，狗要高兴了给你摇尾乞怜，这是高兴。这匹马冲着薛礼咧咧嘴，突然他哭丘就卧下了。伸手他刚想把它周起来，哪知这匹马拱几拱没拱起来，哭丘躺在地上七窍流血。哎呀，老马，这匹马死了。薛仁贵啊当时眼泪就下来，疼得都哆嗦了。这匹战马陪着自己跨海征东12年，屡立战功，这是宝马良驹啊，曾经驮着我跨东洋大海，曾经多次救圣驾，这次西征，老马呀都怪我呀，难道说我的寿如尽了，这是不祥之兆啊。不行，我不能被困在山上，我得走。老马，我顾不得你了，我走了。想到这，伸手来拔他的方天画戟，嘿，没拔动。啊，是我浑身没力气，还是大戟头扎得太深了？他咔嚓一扔，把戟是拔下来，再看戟头已断。哟，原来啊，薛仁贵戳戟的时候巧得很，两个石头缝他正把戟尖儿啊扎在两个石头缝上，夹得太紧了，一拽没拽出来，再一使劲一别，嘎巴折了。身为大将最忌讳兵刃损失，坐骑伤亡。哎呀天哪，难道说薛仁贵要命丧白虎庙？这是不祥之兆啊。大戟没了，坐骑没了，剩我怎么交战？身为大将没有战马如蛇双腿，没有兵器如断双手。哎，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薛仁贵啊够了。从一个要饭的娶下了柳氏小姐，从一个做饭的成为平辽大帅，圣上厚爱我，成了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帅，也算光宗越族，也算不枉人生一回呀。哎，身为大将难免马革裹尸，我死是小事，连营怎么办？剩下程咬金他不够帅才呀，军师走了，军师不让我出马交战，说明他就已经想到了怕出危险，我没听话。哎，事已至此，我赶快下山回军营去。想到这，他站了起来，腾腾腾几步来到庙门上，
猛然就听外边哗啦哗啦有动静，

0: 远处杀声震耳，难道有人攻山？是唐营人救我呢，还是杨凡派人来抓我呢？门口动静，他赶紧撤了门栓，拉开一条缝，半尺宽的缝。就这阵，人装的假猛虎要进庙里啊，躲避薛丁山。薛丁山嗖就射一箭，这个假虎一回身，薛丁山的箭走空了，这支箭正射在薛礼薛仁贵的梗嗓咽喉，薛仁贵大叫一声，倒在地上，身子动了又动，折腾一阵，气绝身亡。就在这阵，薛丁山到了，薛丁山一看是自己射了父亲，扑到身上昏厥过去。这阵秦汉窦一虎也上来，来到庙门这一看，哎呀，这可怎么办？这时外边金鼓大作，杀声震耳，喊杀连天。书中暗表，那杨凡因为受了重伤，在山里守了两天，伤势啊严重，发炎了，发高烧，没办法，他撤出白虎山。他这一走，山中群龙无首，立刻就乱了起来。就这样，程咬金带兵杀到山里，有人指点说二路元帅在白虎庙呢。就这样，程咬金很快就来到白虎庙，来到庙门这一看，哟啊，薛元帅，我那刚儿子你怎么了？丁山，你快说，你父亲是怎么死的？薛丁山缓醒过来，泪如雨下，王家千岁，我愿意给我父亲抵偿对命。薛丁山误发一箭，射死他的父亲薛礼薛仁贵。当时薛丁山吓得胆裂魂飞呀，瞬间脑子一片空白，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当他看见他的父亲咽喉中箭，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血染征衣，湿透了土地，半天缓过这口气，嚎啕大哭：爹爹，我是为救您呐、没想到敌人躲过这一箭，倒伤着你老人家，孩儿不孝了，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啊？爹爹您慢走，孩儿跟你一路前往。说着苍狼抽出肋下宝剑，横在脖子上，干嘛？要抹脖子。就在这阵，惊动了窦一虎，一抬腿，趟下把宝剑踢飞了。你干什么？我的二路元帅啊，头路元帅死了，二路元帅抹脖子，我们这仗还打不打？秦汉也说，丁山，你不能死，这是误伤啊，你不是故意的呀，千万别寻短见。哎，二位呀、我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我良心上过不去啊，你们别拦着我。就这阵，程咬金几步来到切近，他一看薛礼躺在那儿，当时吓得脑袋嗡的一声着，再看薛丁山趴那哭，什么都明白了。当时程咬金气堵咽喉，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的干儿子，你死得太绝了。他一哈腰，把那支箭拔出来了，一看箭杆的字儿，薛丁山，蹭蹭血迹插在箭壶内。薛丁山，你算真可以呀、你爷爷，别光叫爷爷，我不是你爷爷。薛丁山呐、你可真狠呐、当初你父亲在汾河湾射你一箭，没把你射死，倒射你一身本领，你又射他一箭，要了他的命。好好好，来呀、秦汉窦一虎，抬着老元帅尸体游营，就说老元帅是薛丁山杀的。这还了得，薛丁山没吓死，那还活不活呀？ 扑通跪在程咬金的眼前，抱着大腿：“爷爷，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是故意的呀，我冤枉啊！实在是我看见开庙门是只老虎，假的，我射一箭，这只虎往旁一闪，偏巧我父亲开门，这只箭就把他射中了。你可千万别冤枉我！什么什么？我冤枉你呀？嗯？我再问你，樊梨花的父亲兄长死了，有人说是他杀的，你怎么也跟着说呢？这阵你知道冤枉了，当初你怎么冤枉人家樊梨花呢？老人家，您再说这也没有用了，反正我知道错了，杀剐存留，任凭罚落。哎，你叫我说啥好啊？你父亲一辈子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敌将没把他如何，反倒死在你手，你这罪可大了，弑父之罪。你父亲是国家命官，你把他给杀了，我可做不了主，我得奏明殿下，由他来发落。嗯，老人家，这件事情你我什么了？我告诉你，你父亲走了，你是二路元帅，你回连营执掌兵权，怎么打杨凡打白虎关我不管，我这就到青龙关找殿下处理。就在这山下杀生任耳，怎么回事？原来是程咬金带兵冲进山口之后，随后唐营唐将冲了进来，尉迟宝林、尉迟宝信弟兄两人拼命厮杀，把白虎关的军卒杀散，这有3000人呢。这些军兵四散逃奔，大部分回了白虎关，整个白虎山这次唐军占领，有人把白虎庙围上，程咬金来到了院里，把白虎帅抬到一旁，一看院子里有折了的方天画戟，那旁是薛仁贵的宝马良驹，已经死了。程咬金呐，老泪纵横啊！哎，征西的路上怎么那么不顺呢？把白虎摔没了，哎，我这么大岁还活个什么劲儿？我要替他多好啊！他越这么说，薛丁山恨不能有个地缝钻下去，想自杀呀。窦一虎、秦汉看着他，程咬金有主意，吩咐军卒赶快准备棺椁，把灵柩就停在白虎庙，派军卒把守，又请来僧道超度亡灵，那匹宝马也掩埋起来，大戟放在白虎帅的棺椁内陪葬，然后打扫战场，带人回到了连营。到了军中，立刻有人给柳王妃送信。柳王妃和女儿薛金莲听说元帅死了，哭得死去活来。怎么死的？人嘴两层皮呀，那就没准了。军卒议论纷纷，有的说了，是二路元帅误伤他的父亲老帅死的，也有说，嗨，他们父子的仇啊大了，甭说别的，光我见着这老元帅要杀薛丁山多少回，又打多少回呀、啊？是啊，逮着机会还不把爹给整死吗？这不射死了吗？薛丁山抬不起脑袋，但是他知道，这就是死也没用、啊，事情也出城了。另外，军中不可一日无主，10几万大兵，陈兵在白虎关外，如果自己真就现在死了，谁领兵啊？等着程咬金回信儿。就这样，程咬金骑快马，带着人很快来到了青龙关，见着李治，这个哭啊！李治吓一跳。前朝我说过，把他留在青龙关，就是怕疆场啊交战有危险。等得到白虎关呢，再叫殿下起驾进关，可是最近这仗打得不顺利，太子正着急，昨天军士来了，干嘛来了？办事儿了。什么事儿？ 后文这有交代。程咬金进来就哭啊，殿下呀，薛丁山这个小子气死独头蒜亚赛小辣椒，没有他这么狠的了，他把老元帅他爹给射死了。
1: 啊，
0: 李世民吓死，什么什么什么，我不信，儿子是爹杀爹，可不是怎么的呀，啊，他是官报私仇，他把给杀了，那还不说，请薛丁山头次二次你都知道，第三次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第三次人家樊梨花什么也没说跟我们来了，哪知道在洞房外边来了个薛英龙，薛英龙你是谁吗？我也不知道啊，樊梨花的命令一子，这薛丁山心胸狭窄，说着薛英龙和他干娘如何了，他是连冤带损，樊梨花气走了，他三次休妻，这样人可杀不可留，殿下你可得给我们大家做主，您起驾奔连营吧，这还不去啊，主帅死了这可了得呀，得下半旗呀、啊、就这样立刻起驾，很快来到了白虎关外的连营内，有人一报信儿，说是千岁到，薛丁山没办法硬着头皮把李治接进来，李治连理都没理他，当时又到白虎庙参灵吊祭，安慰老王妃，转过天来第二天早晨，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在行宫大帐内吩咐手下人，来呀，把薛丁山押上来，时间不大，薛丁山来到里边扑通跪倒，罪人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薛丁山你可知罪吗？知罪，哼，你父亲是不是死在你手？是，是不知罪，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知道，罪该万死，万死啊，我把你剁成肉馅儿，也不解心头之恨。我再问你，你和樊梨花成亲，是你父亲主婚，程咬金为媒，你同意这门亲事对不对？不错，你为什么三次休妻？这都是我的过错。薛丁山，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杀你，该不该？罪该万死。好，来呀，推去杀。有人架起薛丁山，搭上忠孝带就推到外边，立好了庄爵，把他绑在庄爵上，这边栽好三尊大炮，干嘛？杀人要点炮，头一声炮叫送信炮，就是说祭奠法场的你们到这看完了快走吧，第二声叫追魂炮，第三声要命炮，三声炮一响，人头落地。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文书说到，薛丁山来到里边扑通跪倒，罪人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薛丁山你可知罪吗？知罪，罪该万死，万死啊，我把你剁成肉馅儿，也不解心头之恨。我再问你，你和樊梨花成亲，是你父亲主婚，程咬金为媒，你同意这门亲事对不对？不错，你为什么三次休妻？这都是我的过错。薛丁山，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 杀你该不该？罪该万死。

哦，来呀，快去上！有人架起薛丁山，搭上忠孝带，就推到外边，立好了桩橛，把他绑在桩橛上，这边栽好三尊大炮，干嘛？杀人要点炮，头一声炮叫送信炮，就是说进点法场的，你们到这看完了快走吧。第二声叫追魂炮，第三声要命炮，三声炮一响，人头落地。众将一看，李治脸色铁青，恨坏了。是啊，老元帅死丧在地，薛丁山三次修樊梨花，这薛丁山真是杀之不子，寡主有余啊，弑父之罪啊，无逆不孝，属这个罪过的。大家想求情，谁也不敢，准知求情也没用。就在这阵儿，老王妃来了，看见儿子被杀，倒在里边，不知道怎么好。丈夫死了，儿子要被斩，能不难过吗？丁山呐，你叫娘说什么呢？娘苦熬甘休这么多年，刚刚苦尽甜来，想不到一爹也没了，孩子你也犯法了，剩下娘活着什么劲儿？我也死哦，就撞头，多亏薛金莲把母亲拦住，娘啊你不能这么做，现在我们家死丧在地，够惨的了，娘您别难过，哥哥都怪你。妹妹说这没有用，哥哥错了，你好好的孝敬咱娘，我死之后把我和父亲的灵柩运回京城，我们家辞官不做，回归故里，你孝敬母亲吧。哥哥呀，你要是不把我那嫂子樊梨花休走，哪有今天呢？我父亲也不至于被困在白虎庙死啊，就怕说这个。请哥们喊，时辰到了啊，快都走吧走吧，祭奠法场都请吧。到，怎么这动静，追魂炮还能好吗？到，二声追魂炮响，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刀下留人，紧跟着他跑了一员老将，刀斧手手擎鬼头刀，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程咬金。程咬金见着李治，就一句好话没有，告薛丁山呢，把李治的火给勾起了，这才翻脸要杀薛丁山。这阵他来了，他一看薛丁山在这，眼泪刷就下来了。要不说呢，程咬金唱功不怎么地，做功可好了。孙子哎呀，你要是听爷爷的，哪能有今天呢？我的孙子哎，他这一哭，丁山也难过了。爷爷，哎，您甭说，后悔药没地方买去啊。孩子，知道后悔吗？啊，你说你要不对樊梨花那样，我们疆场能成今天这样，哪能叫白虎关挡住大兵前进，你父亲也不至于被围白虎山死啊。孩子，你觉得你一死啊，痛快了，两眼一闭，万事皆休了，你知道这军中什么样啊？这关系着大唐朝的江山社稷，你一个人担待得起吗？诸位，先不要点三声追魂炮啊、哦！我去讲情。哟，程老千岁，时辰快到了，过了时辰我们不点炮，那我们该有罪了。嗨，来得及，来得及！很快来到太子李治的行宫大帐，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参见千岁。哟。鲁王爷来了，赐座，有人搭过座位，叫程咬金坐着。
还没等李治问他到这干什么，程咬金呐、这眼泪哗哗下来了。这个人呐、这唱功不怎么地，做工好。殿下呀，哈哈哈哈，我给薛丁山求情了呢，你不能杀他呀。李治闻听浓眉倒竖，程咬金呐、你在我面前说薛丁山弑父休妻，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不是你说他该死吗？你怎么给他求情呢？殿下千岁，薛丁山确实可恶，他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但是这阵儿您不能杀薛丁山。李治一看就火了，程老千岁呀、从打你到青龙关告状，你在我的面前是左一撞右一撞，撞撞告的薛丁山，你一句好话都没说，说他犯了十恶不赦之罪，我才来到连营要杀他，怎么着？现在你得求情啊，岂有此理啊！殿下呀，薛丁山确实犯了十恶不赦之罪，我告的句句事实，他也确实该死，但是您不能杀，为什么呢？殿下，您想没想啊？这次我们十几万大兵被阻在白虎关外，是因为杨凡受伤了，老元帅薛礼扎他一戟，因为受伤他没敢出战，更主要现在是六月天气，天气炎热，不宜兴兵，这几天肃静了。如果是白虎关来讨调阵，老元帅薛礼死了，你把二路元帅薛丁山也杀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谁领兵带队出战呢？难道您挂帅吗？不，我可不是帅才，那我也不行啊，我天生啊就是压粮运草的，别的不会呀、那这个事儿，先给他罪呀、给他记着，现在军中缺粮将啊，你想没想，樊梨花献了韩江关，两次救薛丁山的命，三次被休，可是他还在韩江关等待，等待夫妻破镜重圆。你要是把薛丁山杀了，樊梨花这个肠子可就断了。樊梨花可不是一般人呐、这个人应该说文武全才，胯下马，掌中刀，别看是女将，万马军营，斩将多奇，如反掌关文，而且知天文，晓地理，善读兵书战策，他够帅才，这是人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是千将好得，一帅没有啊。樊梨花够帅才，你把薛丁山一杀，樊梨花还能来吗？言之有理。在青龙关你怎么不这么说呢？这还晚吗？那现在怎么办？我已经响了两声追魂大炮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再把他带回来。好办呢，我有主意。您先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你叫薛丁山到韩江关去请樊梨花，把樊梨花请来蒋公折罪，如果请不来再杀个二罪归一，你看好不好？我说程咬金呐、行，怪不得我父亲经常夸你，你可真是年高有德呀。哪儿啊，我是切糕有枣啊。反正程咬金呐、净办好事，行，就这么办。还有，你把他的官可一撸到底，不早就免了吗？嗨，你那么一说，他自己都不害怕。这回因为他误伤他父亲，他现在心里没底。你按照我说的办准行。好，来呀、

薛丁山退回来，时辰不大，把薛丁山推到里边。谢千岁不斩之恩，走，哪个不杀你？是程老王爷苦苦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从今天起免去你二路元帅之职，龙虎状元之名，把你降成白丁，命你单人独自到寒江关去请樊梨花，请来樊梨花万事皆休，要不然杀你个二罪归一。这薛丁山没敢领旨啊，心想我把樊梨花得罪苦了，寒心了，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的，我去啊，到那还不得把我宰了。想到这儿，他用眼睛扫了一下程咬金，这程咬金说怎么着，不杀你还不谢恩呢？这谢殿下不杀这个，可是王家千岁我不敢去呀。这么办，你老人家替我走一趟怎么样？哎呀呸，程咬金说，你说这话不嫌害臊啊，我老天八地的两次到寒江关，可以说把樊梨花骗来了，你不给我做主我还去啊？我再去樊梨花该杀我了，解铃还得系铃人，你得罪的你去赔礼道歉啊，就看你能不能把他请来，我算不去，这我到那儿他不得把我杀了。哦，闹了半天你是贪生怕死之辈呀、啊、这那也分怎么死啊，身为大将死在疆场死得其所，要叫个女人杀了那，哎呀，说这话呀我都替你害臊啊，死在樊梨花手你觉得难看是吧，现在杀你上疆场去你行吗？你看你父亲到疆场上大战杨凡给他一戟，你行吗？你有那两下子我们早叫你出征了，我告诉你现在你的二路元帅的官也没了啊，龙虎状元也没这个虚名了，殿下快把这盔甲都给他卸了，叫他便衣微服，给他一匹马，叫他请人去，要是请不来杀他我都同意。好，薛丁山你是去不？周围人都说话，丁山去吧，我们需要樊梨花，你父亲这一走我们军中缺少大帅呀，樊梨花要来他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好，去吧，没办法，他这才转身到了下边，把盔甲都卸了，换上便衣微服，把枪人家也扣下了，肋下的宝剑也摘下了，给他一匹马，现在就走，你走吧。就这样薛丁山没办法，含着眼泪上了马直奔寒江关，一路上是走哪关吃哪关，走哪寨吃哪寨，谁不认识薛丁山呢？关是没了，可是各个关口不知道，就是知道你得叫吃饭。就这样很快来到了寒江关，他一想樊梨花对我是不错，实心实意，而是我再一再二再三的羞臊人家，这我亲自来说过来过去话我错了，你原谅吧。哎，他高高兴兴的就得跟我走，想到这儿来到寒江关的城外，今天呢城门紧闭，城上军卒来回的巡逻，他到了城下冲着上边高喊，嗨，城头的弟兄辛苦辛苦，请你往里边通禀一声，告诉樊梨花就说我薛丁山来了。军兵听见了，手打凉棚往下边看了看，你是谁？我是薛丁山。哎呀，你哪来这么个野小子？薛丁山，薛丁山是我们姑老爷子，是你这样吗？薛丁山人家戴那个盔，人家穿那个甲。

人家那匹马，人家那杆枪，就你这样穷酸呢。哎，揍他揍他，他冒充孤老爷子，揍他，对，打他。再看这帮当兵的，从城头上也不知道拿起什么，噼啦噼啦啪啦往下直扔，什么鸡蛋皮呀、茶杯呀、那边是骨头啊，还有水杯呀，乒乓一扔，薛丁山急了，大胆呀哈！我们胆儿不小，胆小能在这守关城吗？啊，你跟谁瞪眼珠子？你小子没良心的，打！薛丁山想，不行，这块他们打了我白打，我躲他们远点吧。一学战马，哗哗哗躲到关厢。哎呀，我怎么进城呢？他正琢磨呢。你说巧不巧，城门吱扭扭扭开了，城门开放，城里城外人随便走。薛丁山一想，既然随便走，我也进城。就这样进了城门洞，直奔帅府。他认识，很快来到帅府这戴思江，抬头一看，哟，他愣住，怎么？只见今天帅府门外粉刷一新，原来有个影壁墙，这个影壁墙也是上边的彩画脱落了，现在是新画的，画了一棵松树，松树上边有棵毛猴，小毛猴啊在捅马蜂窝，树下有一员将官，官袍带履齐整，满脸带笑，用手往上一指，上边是一轮红日。这个画薛丁山懂的，是挂印封侯，指日高升。一看门前，哟，干干净净，两旁边巡逻的武士威风凛凛。哎，这是不是樊梨花家呀？我记得门庭落却十分冷落，怎么这么热闹啊？我上去问问。他刚想上台阶，就听里边好，元帅到。紧跟着这府门哪吱扭扭扭扭扭的咣，分为左右，蹭蹭蹭出来八名步兵，各持兵刃来到外边两厢站立，紧跟着两旁边跑出不少的马队，列立两厢，紧跟着就看里边出来八个女兵，都是大脚丫鬟，接着出来一员女将，头上帅子盔，身挂连环甲，外罩征袍。薛丁山一看，嗯，这个人一闪往那边走，看着个旁影像樊梨花，看后影也像梨花。樊梨花，我来了，我是薛丁山。他一想，我要不喊往里报多费事，哪知道樊梨花也不是没听着，也不是故意没看，蹭蹭蹭有人带过马上马，人家走了。哎，他刚想过去，两旁边军卒过来，干什么？喊什么喊？哎，走哪儿的？你是呢？哎，我薛丁山不敢过去了，因为他是当官的，他明白你冲撞了人家的队伍可有罪呀、啊、打你白打，两旁边有拿鞭子的，啪啪驱赶行人呢、啊。看那意思，远处无数的军卒一起往西边走。哦，这是到教军场练兵去。呀呵，樊梨花好威风啊！咦，帅子盔，这怎么事啊？他当官了，当谁的官啊？自己封的，说是不保大唐，也不保哈密国，自立汉江官，自己封了个元帅。哎，那算什么能耐？咕噜咕噜咕噜噜，他饿了。哎，反正他一会儿也得回来，我得吃顿饭呢。就这样，他离开了衙门，往前去。十字街靠路北，一溜饭店最大的一家，带二楼的，五间门脸，窗明几净，楼上楼下门口写着杏花村呀。就到这儿吧。他往这一站，厨房里头

0: 哦，这个香味儿飘出来，一提鼻子，哎呀，真香！这些日子着急上火，哎，好好吃一顿，吃饱了喝足了，我见樊梨花。他刚往这一站，里边走出个伙计来，蓝布衣服，腰里系着白布围裙，头上一把抓的帽子，肩膀头搭个手巾。哟，客爷，吃饭吗？啊，几位？就我一个人。您是坐散座还是坐包间呢？有大点包间，素净就好。好了，楼上请，一位呀。上了楼，一看上楼对面有一个大屋子，金漆的八仙桌，起帘笼，薛丁山就进来，往这一坐，伙计擦麻桌案，客爷，哎呀，伙计看看他，什么意思？这身穿戴又有马，甭问，这是有钱的客爷。薛丁山说：“你先把我的马牵到后边，刷位印六，好草好料，听着没有？行了，那您吃点什么？你这有什么？哎呦，我们这可是韩江关的大酒店呐、啊，厨师是一流的。”您说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的蹦的，煎炒烹炸爬，溜炒咕嘟炖，全行。有没有酒席啊？有啊，上中下三等，您要什么？上等酒席一桌。哟，您吃不了，没事儿，吃不了赏给你们。好了，伙计喊下去了，时间不大，酒菜都摆上了，罗了个家是山呐。薛丁山一想，今天我好好吃一顿，又要了两壶酒，连喝酒带吃菜，吃饱了喝足了，伙计结账。哎呀，不多，你一共花了10两零5钱银子。好了，后账。薛丁山往怀里掏，呀，是分文皆无。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刘姨，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3: 哎呀，不是我多事儿啊，大小丫头天天来。
4: 阿姨，舒服吗？
5: 舒服。
3: 你要再不回来看看，你妈这房子都要被忽悠没了。
4: 那咱今天再来两盒。
5: 哎，好，好，
2: 赶紧走。
4: 你谁让你推我？
2: 再不走我报警了。
6: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不好意思啊，小张，你先回吧。
4: 阿姨，别生气啊。我明天再来。
2: 你别再来了。妈，什么膏药啊，1000多一盒，您还成箱的买，您被骗了。
6: 哎呀，小张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他每次给我送膏药的时候啊，他帮我贴上还给我按摩。你工作忙不常回来，这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也是他找人帮忙修的。
7: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妈妈买的不是膏药，而是陪伴。多关心父母，才不会让他人有机可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媒体聚焦沧州日报评论员文章，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议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0: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肃宁高质量发展，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1: 强项目促发展惠民生，河北众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扎根肃宁创新发展，产值连年提质攀升。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日报评论员文章，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议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2: 刚刚闭幕的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为沧州乘势而上、跨越赶超、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吹响了奋进号角，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新征程擘画新蓝图，新使命呼唤新担当。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开启“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分析了沧州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科学制定了未来五年沧州发展的目标任务、工作思路、战略举措，为我们接续奋斗、勇毅前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第一时间传达好、学习好、落实好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真正让大会精神深入人心，汇聚起推动沧州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要在提高政治判断力中把准前进方向，方向正确方能行稳致远。政治判断力是把握发展大势、找准前行航向的前提和基础。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做出的各项部署，紧扣国家战略，贴合省市大局，立足沧州实际，是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狮城大地的细化落地。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时刻紧盯党中央关心什么、强调什么，自觉将全市各项工作置于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系统谋划、统筹推进。要始终保持清醒政治头脑，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精准识别发展大势，明晰发展方位，把握发展机遇，以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笃定坚决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大会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要在提高政治领悟力中筑牢思想根基，实现沧州的跨越赶超离不开科学理论的定向领航、凝心铸魂。全市上下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课题，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深刻领悟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一个目标、七个沧州、四种精神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破解发展难题，提升发展质效，推动沧州高质量发展。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要在提高政治执行力中彰显责任担当，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过硬的政治执行力践行初心使命，严格对标对表党中央最新部署，对各项任务逐项细化分解，逐条压实责任，逐项闭环落实，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黄骅港规划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等事关沧州长远发展、事关民生福祉的大事要事，保持定力，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大力发扬四种精神，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作风，

0: 争朝夕，砥砺奋进，我们就一定能够推动沧州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1: 8月26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把政绩观教育作为理论武装的长期课题，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不移抓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电商突破、产业升级，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上。会议强调，要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供暖等民生实事，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推动2+6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积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自觉把肃宁工作放在全省全市大局中谋划推进。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战略意义，胸怀7个沧州美好蓝图，发扬4种精神，把市委确定的规划图逐项细化为肃宁的施工图，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县、项目立县、电商兴县发展战略，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市贡献更大力量。位于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的河北众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扎根肃宁创新发展，产能持续释放，产值连年走高，发展势头强劲。河北众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管材加工、成型、检测工序有条不紊进行，各类给排水、市政工程专用管道批量出库，依托肃宁优质的营商环境、完备的产业配套，企业订单持续增长，市场版图不断拓展。公司2022年从保定雄县搬迁入驻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2024年竣工投产后，经营数据一路向好，产值保持逐年上升态势，今年仅半年多的产值就已经与去年全年总产值持平，发展态势亮眼。目前企业综合实力稳居管道制造行业民营企业前列。
2: 我公司落户肃宁之后，整体发展趋势非常好，市场订单不断增加，今年半年的产值已经和去年全年产值持平，企业整体效益得到明显提升，我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0: 河北众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塑料管材、管件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主营各类市政给排水管材管件，拥有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2项，同时深耕雨水收集资源化利用领域，产品和成套解决方案服务全国多地市场，行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要迟到了。
1: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2: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5: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6: 我爱你。
7: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5: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如何治当无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反思伴侣，横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

0: 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4: 胡雪岩同意王有龄的说法，他重新把前因后果考虑了一遍，他忽然发觉自己错了。错就错在要想为姬鹤林显显本事，其实那个条陈对姬鹤林能不能接海运局差事的关系并不大，关系还在那个文案那里。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怎么连这么两句话自己都忘了呢？于是胡雪岩说，雪公，我请你先缓一缓，快则明天，迟则后天，再去见黄福台。哦，怎么呢？雪岩，你有什么安排？还是那句话，天机不可泄露。好好好，那我就不多问了，听你的招呼好了。于是彼此又谈了些在上海、在杭州的情形，话太多，一时说不尽。加上王太太又出来应酬一番，谈起瑞云，越发说个没完没了。胡雪岩也就索性丢开正事，聊了些闲天，在王家吃了午饭，告辞出门。一直来的富康替姬鹤林办事，胡雪岩就用本号的银票开了两张。一张2000，一张200，用个封套封好，上写非遗二字，下面剧名是叫余地姬鹤林。哎，青生啊，拜托你去走一趟，托刘二爷代为递到文案上的陈老爷，说我还有几天忙，杂物稍微定一定，请他过来续一续。好的。刘庆生又问，要不要回片？不必了，他要给你的话就带了回来，不给也不必要，反正心到神知。刘庆生办事极快，不到一个时辰就已回电，带来府署文案委员陈老爷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拜领谢谢。于是胡雪岩当天晚上就通知王有龄，说可以去见黄甫台谈这件事了。王有龄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反正照他的话去做绝对没有错。第二天他衣冠整肃的到了府台衙门，手本递了进去。刘二回出来说，上头交代上半天可多，准定请王大老爷下半天3点钟来。凡是上线专约时刻会商，即是格外看重的表示，意思是要抽出一段时间可以从容细谈。王有龄听见这话就打道回府，到了下午再来。黄宗翰在巡抚衙门后花园的船厅接见了王有龄，人一到叫他先换了便衣，接着就邀他一起吃点心，千层糕、燕皮汤、地力糕，甜咸俱备，冷热皆有，都是他们八闽的

0: 家乡口味。一面吃一面谈，先谈时局。黄甫台说，向荣的江南大营每月号响甚巨，公文急如星火，催索不已，是件很伤脑筋的事。王有龄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1: 卑职认为这也不该浙江一个省出啊，虚索无底，难以为继。大人似乎可以跟相帅商量，是不是通盘筹划，由江苏、江西、浙江三省每月确定额数，到期报借，这样子大家筹措起来似乎比较容易。
0: 黄甫台点了点头，
1: 你这个主意不错，我可以试一试。
0: 黄松汉又说，
1: 你在湖州这方面关系甚重，通省的饷源主要的就靠你那里，我看海运局你真有点兼顾不到了啊。
0: 听了黄甫台的这句话，王有龄心里有些嘀咕了。听这意思，黄甫台夹带中似乎有人呢。如果此时就提出来，一个上司一个下属直来直往，中间没有一点缓冲的余地，那姬鹤龄岂不就落空了？

0: 十月像阳春，天气太热，你请升官吧。升官就是脱帽，是不礼貌的。王有龄拿块手巾擦擦汗说，不要紧，不要紧。这是小事，黄宗翰也不再多说，又谈公事。
1: 那个姓姬的，我看倒有一点才气呀、啊。
0: 听见这句话，王有龄顿觉心头一宽，耳目清凉，赶紧答道：“大人目光如炬，凡是真才都逃不过大人的耳目啊。”这一身恭维相当得体，黄宗翰瘦呱呱的脸上立刻有了笑容了。
1: 让他接你的海运局，你看如何呀？
0: 那是再适当不过了。王有龄趁机答道：“吉鹤龄此人论才具是一等一，有人说他脾气太傲，也不见得。有才气的人总不免恃才傲物，不过所傲者是不如他的人。其实他也是颇懂好歹的，大人能够重用他，我敢写包票，他一定会感恩图报，让大人称心如意。” 王有龄最后一句话意在言外，不尽关乎公事妥帖。黄宗翰其实也不需他写包票，胡雪岩那张富康的银票比王有龄的包票更来得有力，所以他点点头说：“
1: 我知道，你就回去准备交谢吧。”
2: 是。
0: 王有龄站起身来，请了一个安。大人容我暂息子间，真是体恤我。
1: 不敢当，快请起来。
0: 黄宗翰也站起来，虚扶一扶。这一站起来，不再坐下，就是等待送客的表示。
2: 大人，我就告辞了。
0: 王有龄敲钉转脸地加了一句：“
2: 我回去就将大人这番栽培的得意告诉姬某人，叫他实心报效。”
1: 可以，你就告诉他好了，我马上叫人下尾闸。
2: 是。
0: 于是王有龄告辞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请胡雪岩和姬鹤龄。当然是胡雪岩先到，因为富康离王家不远，而他是早就关照了王家门上的，有事到富康招呼，所以一请就到。王有龄一见他的面就翘着大拇指说：“
2: 佩服佩服啊，雪岩，你聚合神通料是如此之准呐、啊！”
0: 接着他就把会见黄宗翰的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2: 胡雪岩也不曾料到事情是如此的顺利，
0: 因而也有喜出望外之感，想了想问道：“
2: 那么调臣是怎么说法啊？”“
1: 啊，调臣不曾上，一拿出来倒显得早有成算似的。大人物有两种，一种喜欢先议成志，事事先替他想到；一种是喜欢用不测之威，不愿意别人知道他的心思。黄甫台就是这一类人。我觉得等贺龄接了事或者谢伟的时候，当面请示比较好。”“
2: 不过雪公，事情要快啊，就让他谢伟的时候请示吧。那运枪的公事，
1: 哦，我把这件事给忘了。不要紧，我写封信就行了。”
0: 刚把信写完，姬鹤龄到了，王胡二人一见他就先道贺，然后略说缘由。姬鹤龄有点摸不清头尾，不知道是谁的力量使然，唯有向他们二人都道了谢。这时候王家的男女佣仆们也都来磕头道喜，姬鹤龄正带着一张30两银子的银票在身上，很大方的发了总赏。还有人说要给瑞云道贺，又说他福气好，尤其是待嫁的两名丫头，眼看瑞云飞上枝头做凤凰，献艳之意溢于词色， 这就不但是姬鹤龄，连胡雪岩也觉得很得意了。

0: 这样喜气洋洋地乱过一阵子，王有龄就说：何莲兄，你请回去吧，说不定已有送喜信的人到府上去了，雪颜帮着一起去招呼招呼，我们晚上再谈。叫胡雪颜去招呼是招呼放赏，不过这方面的行情他不大熟悉，少不得先要向王有龄问清楚了，然后顺道往富康交代了几句话，才一起回到姬鹤龄家。姬鹤龄在轿子里把事情想通了，一到家率直地问道：二弟，可是你走了门路啊？因为姬鹤龄说过不愿意买官做的话，所以胡雪岩的回答很含蓄：啊，哎，大哥，也不过托人去说过一声。怎么说法？无非拜托而已。姬鹤龄静静地想了想说：哎，我也不多问了，反正我心里知道就是。正说到这里，刘庆生也到了姬家，他是奉了胡雪岩的指示送东西来的，1000两银票，500两现银，另外一扣存折，上面还有3500两。二弟，姬鹤龄把存折托在手里说：我觉得沉重得很呢，真有点不胜负荷了。姬鹤龄这是说欠胡雪岩的情太多了，怕还不清。胡雪岩答道：哎呀，自己弟兄何必说这话呀，而且水帮船，船帮水，以后仰仗大哥的事还多着呢。啊，这不用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海运局的内幕我还不大清楚，要你帮我的忙才能顶得下来呀。刚谈到这里，只见听差引进一位客人，是府台衙门的一名哥什哈。哥什哈是满洲话侍奉的意思，专用为护卫的名称。到了后来呢，凡是督府左右跑腿的差官都叫哥什哈了。此人戴着个金顶子，也是个八品官，但遇见候补州县七品官的姬鹤龄，不敢以官自居，抢上来请两个安，一面口称恭喜姬大老爷。这自是报喜讯的，姬鹤龄连称不敢当不敢当，扶起了请教：贵姓？不敢，必姓朱，府台派我在文案上当差，文案陈老爷特别派来跟姬大老爷报喜。说着他从护书中取出一封盖着紫泥大印的尾札，双手捧向姬鹤龄。尾札不曾封口，取出了一看，不错，是接王有龄的海运局作办。姬鹤龄顺手交给了胡雪岩，转脸向朱的说了一声：劳你的驾，请坐了说话。不敢，陈老爷交代说先跟姬大老爷道喜，晚上再来拜会，又交代府台今天身上不大爽快，姬老爷今天不必谢宴，等到明天上院好了。好好好，费心你转达陈老爷，多成他关照，心感万分，准定我今天晚上到他府上去拜访。是，请姬大老爷赏个名片，我好回去交差。这是早准备好的一张名帖，一封20两银子的红包。刚打发走姓朱的，只见瑞云走了出来，他穿了一件紫缎夹袄，系一条雪青绸裙，一朵红花盈盈笑道：姬老爷，我来道喜。哎呦，你姬鹤龄有些意外，也有些手足失措了。哎呀，你也来这一套，何必呢？免了免了，应该的嘛，姬老爷大喜，何官带了弟弟妹妹来替爹爹叩头啊。于是单合领头，一群小把戏推推拉拉的都从门边出现了，显然是瑞云早就安排好的。孩子们一个个都像过年一样穿得整整齐齐，在一条长毡条上七跌八撞的，一面磕头一面笑着。姬鹤龄扶住这个，抱住那个，嘴里还要应付调皮的单合讨赏，乱到十分，也热闹到了十分。 吉和灵等乱过一阵子，这样说道：瑞云，实在要谢谢二老爷。
1: 是啊，
0: 瑞云抢着接口，不过倒不是谢谢二老爷，也是要跟二老爷道喜。同喜同喜，双喜临门，喜酒吃不完呐。胡雪岩笑着说：瑞云，都是你带来的福气啊。胡雪岩这句话说得瑞云心花怒放，不自觉地瞟了姬鹤龄一眼，然后正一正脸色说道：这有好几天可以忙了，马上就有道喜的人来，烟茶点心都要早早预备，二老爷请宽坐，我不陪了。说着又扶了扶，转身而去。那时候大家妇女的派头讲究稳重，行路无声，群服不动才是福相，而瑞云居然也有这副风范，这使得胡雪岩大感意外。大概瑞云过去是学的王夫人，也可以说早就有心了，于此见得她的志气，胡雪岩不由得赞叹了一声：实在不错啊。姬鹤龄也看到了瑞云那俨然命妇的派头，自然也很得意，得意思往，想到两个月前与胡雪岩初见的光景，恍似梦寐，这是一个令人沉醉的春梦，而且一时不会醒，还有更妙的梦境在后面呢。无量欢喜竟化作浓重感慨。姬鹤龄长吁了一口气，提起来也真好笑啊。二弟啊，记得我们第一天见面，我还埋怨你跟雪宫做些圈套，令人拒之不可，受之不甘，谁知是这样的圈套，只怕再耿介的人也要去钻一钻了。提到这个回忆，胡雪岩更觉得得意。自从和王有龄认识以来，他出过许多奇奇怪怪的花样，而以收服姬鹤龄最足以自豪。因为第一，救了新城地方一场刀兵之灾；其次，帮了王有龄一个大忙；复次，好人出出头，使得姬鹤龄不至有怀才不遇之叹；第四，促成了一头姻缘；最后，自己交了一个亲如骨肉的好朋友，一举而数得，自己觉这个脑筋动得实在不坏。于是胡雪岩半开玩笑地说道：大哥，我听你谈过，说汉高祖的陈平出过多少条奇迹，我的奇迹也很多呀，大小由之，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只看对方自己怎么想。是的是的，雪岩，你应该是诸侯的上客，像现在这样是委屈你了。大哥，那也不见得，事在人为嘛。胡雪岩跟姬鹤龄交谈，话中不知不觉就有一点书卷气了。大哥，俗话说得好，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现在虽不是诸侯的上客，帮人做到诸侯的位分，自然就是上客了。这话说得好，乱世本来是出人才的时候，征诸史书历历可见。大哥，书上怎么说我不晓得，不过说到这儿，胡雪岩的脸上显出那种在他所难有的古板正经的神色。大哥，你说现在是出人才的时势，

0: 我相信乱世故事不必讲资格立规，人才容易出头。再有一层，等你到过上海，跟洋人打交道，就晓得了。洋人实在有洋人的长处，不管你说他狡猾也好，寡情薄义也好，有一点我们实在不及人家。人家丁是丁，卯是卯，你说的对，他一定服你，自己会认错。不像我们，明明晓得这件事错了，不肯承认，仿佛认了错就失掉了天朝大国的面子。像洋人那样，不会埋没你的好处，做事就有劲了，才气也容易发挥了。凡是有才气的人，都是喜欢做事的，不一定都为自己打算。所以，光是高官厚禄，不见得能出人才，只能出奇人，对皇上自称的奴才呀。哎呀，听了胡雪岩以上这一番话，姬鹤龄的眼睛都睁大了。二弟，想不到你能这么痛快的议论。书我比你多读了几句，不过论事故，我实在不及你。我是瞎说的，吃亏还在书读的少啊。不然不然。姬鹤龄不断的摇头，马上又换了个话题。二弟，我说过，我想认识几个江湖上的朋友，第一个是尤武，这一回少不得要借重他了。我想急了事，先到上海松江走一趟，一则看看海口的情形，再则专程去拜访尤武，不晓得你能不能陪我一起走。可以。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吉鹤龄不断地摇头，马上又换了个话题。二弟，我说过，我想认识几个江湖上的朋友，第一个是尤武，这一回少不得要借重他了。我想急了事，先到上海松江走一趟，一则看看海口的情形，再则专程去拜访尤武，不晓得你能不能陪我一起走。
2: 可以，我本来在上海也还有好些事要料理，不过此刻来说言之过早，这样等你明天卸了尾接了事再来商量也还不迟啊。
1: 二人说到这里，张贵来报又有道喜的客人来了。这位客人是裘风岩，他向主人道过喜，就来跟胡雪岩招呼。裘风岩将胡雪岩可以说奉若神明了，因为裘风岩原来最佩服姬鹤龄，而胡雪岩能够使得恃才傲物的姬鹤龄服帖，进而结为兄弟，这就像如来佛收服孙悟空一般，不能不令人倾倒了。胡雪岩呢，也很喜欢裘风岩这个人，此人生来心肠热，脾气好，肯吃亏，最难得的是眼力高，识得人的长处，而且忠心敬服。同时呢，他的趣味别具一格。你说他俗吧，他能俗到不堪言状；你说他雅吧，做两件别出心裁的事，比雅人还雅。这就是姬鹤龄能够跟他成为好朋友的一大原因。至于胡雪岩喜欢他，是欣赏他那副生气勃勃的劲道，哪怕家里等米下锅，外面看来是吃饱睡足，只想找乐趣的样子。胡雪岩因才气使，马上替裘风岩想到了一桩差事。他说：“哎，老裘，你今天就不要走了，替主人陪陪客。”
3: 那是义不容辞。
1: 裘风岩笑嘻嘻地答道：“贺灵兄春风得意，声名鹊起，贺客必多，都归我招呼，白酒唱戏开贺，我心里也有了谱了，起码有十天好热闹。”
3: 哎呦，老兄老兄，
1: 姬鹤龄连忙拦住他说：“你少给我出点花样，弄出暴发户的样子来。
3: 哎，做此官行此礼，哪个不是这样热热闹闹的？
1: 哎，私事何事？长矛打到黄河以北，上海又是小刀会起事，我们在这里瞎起哄，给经理都老爷晓得了，随便什么奏臣时政的折子上带上一笔，吃不了可要兜着走啊。”胡雪岩觉得是该当心，这倒也是实话。老乔，眼前不必铺张，自己人悄悄玩上一两天，有个庆贺的意思也就够了。好在至迟年底总还有一场热闹。
3: 对对对，
1: 裘风岩从善如流的连声答应。
3: 贺灵兄，年底纳宠之喜也就跟洞房花烛的小灯客一样啊，到那时候你总不能委屈我们那位才貌双全、既贤且惠的如嫂夫人了吧。
1: 这也再说，如果公事顺手，年下无事，倒不妨热闹热闹。
3: 好，有这句话就行了，
1: 年下办喜事自然也是我的总管。当然当然，少不得要奉凡了。姬鹤龄又问：“哎，老裘，你现在忙不忙啊？”“
3: 你晓得的，我是无事忙啊。”“
1: 那就忙点正经的。”姬鹤龄向胡雪岩问道：“
2: 你看，请老裘来帮忙如何？
4: 那还有什么话说呀？
2: 胡雪岩忽然想起一件事，接下来问一句：你请老裘在哪方面帮忙？
4: 自然是押运。
2: 嗯，我也猜到是这方面。胡雪岩立刻问裘风言：老裘，请你当海运局的押运委员，你肯不肯屈就
4: 啊？哎，谈不上这两个字，海船我还没有坐过，不晓得会不会晕船，
2: 这都不去说的了，反正你们二位说怎么的就怎么的。
4: 澄清之至啊。
2: 季鹤林忙拱拱手，又向胡雪岩说道：二弟，我猜你另外还有事
4: 托老裘。
2: 是是是，烧香看和尚，一事两勾当，等你那个调成准了，先请老裘到松江跑一趟。
4: 哦，我懂了。
2: 季鹤林说：
4: 你想把那批枪托老裘带了回来。
2: 对，我本来想叫我那个学生子去办，一则怕他年纪轻不够老练，再则一品老百姓的身份到底比不上我们裘大老爷呀。
4: 哎呦，好了好了。
2: 裘风言用告饶的语气说：雪岩兄，你不必调侃我了。
4: 哎，说了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还不是明白。
2: 于是胡雪岩把海运转舶和向英商购枪两件事说了个大概。
4: 裘风言好热闹，爱朋友，对尤武这样的人跟姬鹤龄一样渴望结交，运洋枪的差事呢也觉得非常新鲜有趣，所以

0: 满口答应。这时候基赫林又提出一个警告来，不过说句实话，此行也不是全无意外啊。这年头像洋枪这样的利器暗中颇有人眼红。老邱，你是有名的酒糊涂，一路上可要少喝呀。
1: 少喝一点可以，你放心好了，我每顿总喝到快要糊涂为止。
0: 几乎二人都笑了。老邱，胡雪岩好奇地问，你平生醉过没有啊？
1: 只醉过一次，是我娶亲那天特意喝醉的。
0: 哦，为什么呀？胡雪岩非常奇怪。裘凤岩一挥手，
1: 哎，父亲，我那头亲人呢，是先父定下的，照我自个儿的心意想娶东林之女，先父说什么不许，我心里就存了个拙见。哼，花轿要抬进门，我没法阻挡，洞房之中同床异梦，那是我自己的事了。所以在吃喜酒的时候，同学少年起哄来灌，我是来者不拒，已经吃到了六七分了。一进新房，我不接新娘子的盖头，去接酒坛子的盖头，吃得颓然大醉，人事不知，整周睡了一天一夜才醒啊。
0: 哎呦，胡雪岩好奇的眼睛都瞪大了，
1: 你真是该打屁股了，那新娘子必是哭了一夜吧。
2: 新娘子倒没有哭，先母从没有看见我醉过，倒是吓得哭了。
1: 你说我醉到什么程度吧。十一月的天气，一块豆腐放在我的胸口，要不了多久就滚烫了。
0: 哎呦，好家伙，胡雪岩直砸舌头，你这么喝不把命都喝掉了。
1: 姬鹤林没有听裘凤岩谈过这一段，此时感兴趣的是他的新娘子，就抢着问道，那尊夫人如何？虽然不哭，必是苦苦相劝了。
2: 嘿，没拿话。
1: 裘凤岩摇摇头，你们说那人如何？
2: 只怕猜到天亮你们也猜不着。
1: 那就不用猜了，你不妨从实招来。
2: 好，我实话实说，那人当时叫办房的回娘家，说新姑爷好酒如命，叫他娘家立刻送20坛好酒来。
1: 妙妙妙，实在是妙。姬鹤林失声而呼，那你怎么样呢？
2: 我还能怎么样啊，人生难得一知己啊，我好酒，他呢找好酒来我吃，你想想我怎么能不服帖啊。
1: 姬鹤林跟胡雪岩又是一阵大笑，裘凤岩回忆着少年的妙事，自己也乐了。
2: 说也奇怪啊，从那一天起，我对那人的看法就两样了。原来啊，看他胖得有些蠢，这时候想想，杨贵妃是胖的，明朝的万贵妃也是胖的，《红楼梦》上的薛宝钗也是胖的。那人脚是大了一点，他的三寸金莲，
0: 哎，慢来慢来，姬鹤林抢着问道，
1: 三寸金莲怎么能说是大脚啊？
2: 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那人的三寸金莲是横着量，跟观音大士差不多。
1: 哎呀，你可是真能说呀。
0: 就在这一片笑声中，又有一位贵客翩然而至，不是别人，正是王有龄。这下场面自然变得严肃了，有裘凤岩在座，宾主都不便说什么含义较深的话，一个道了贺，一个致了谢。王有龄就说，
3: 贺龄兄，我的移交县城，你随时可接。
0: 我看简日不如壮日，你明天卸了尾，就请移驾到局先试了事，也好让我早卸则间，稍松口气。
1: 薛公，姬鹤林拱拱手，用歉意的口吻说，这一层实在不能从命，容我先好好跟你请教了再揭示，如何？
0: 那王有林看了看邱风言说，
1: 风言兄，一起到舍下便饭吧。
0: 邱风言也是熟透了人情世故的，听王有龄这样说，就知道他们三个预先有约，当然有好些提己话要说，自己绝不能去惹人讨厌。然而他也不肯实说这层意思，
2: 改天到府上叨扰。贺龄兄见伟要我为他接待贺客，我今天晚上一顿酒就扰姬府上的了。
0: 这样安排也很好，于是姬鹤林特地入内关照瑞云，款待嘉宾，然后道声拜托偏劳，和王有龄、胡雪岩一起出了家门。到了王家，王太太已特地从小有天闽菜馆叫了一桌席为姬鹤林道喜，兼为胡雪岩接风。三个人吃酒席虽是好酒好菜，也难下咽，因此胡雪岩出个主意，索性请些海运局的同事来复习，一则作为王有龄酬谢他们平日帮忙，再则也为姬鹤林引荐。临时飞间招客原是不甚礼貌的举动，不过都是局内同事，也就无所谓了。在等候的这段时间，王有龄严客入书房商谈移交。王有龄在海运局有亏空，但历来相沿的习惯，大致前任的亏空总归后任接收，作为一笔当账，也就是拖下去的账，能弥补就弥补，不能弥补再移交给后人。到了移交不过去的时候，那可就要出大乱子了。当然了，前任是红是黑，后任是忠厚还是精明，以及彼此的交情都有关系。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前后任等于是一个人，自然没有话说。但是胡雪岩觉得这件事应该有个明确的处置，否则就变成让姬鹤林受累，不仅于心不安，而且出了乱子，也就无异于为自己找麻烦了。胡雪岩一开始就这样说，雪公，现在等于做生意盘一盘店一样，亲兄弟明算账，账尽管当在那里，算不能不算清楚，该如何归清我们再想办法，等我上海的私卖掉，我想就不要紧了。听胡雪岩这么一说，王有龄心中有数，赶紧答道，应该我们休戚相关，灾福相共，绝不能把个烂摊子甩给贺林兄啊。这么一说，事情就好办了，那笔当账能报销的报销，不能报销的当在那里，当不过去再说，反正有胡雪岩在，不会叫姬鹤林为难的。至于张胖子那里，继续维持旧有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姬鹤林一路听一路点头，保持沉默，这是最适当的态度。这个差事由王有龄和胡雪岩身上而来，此刻便不宜有所主张，等接了事，只要不伤害他们二人，自己尽可发挥，也无需在此时有所主张。接着就谈到了用人，这一下姬鹤林却有话了，
1: 雪公，局里哪几位是非留下不可的？
0: 王有龄懂得他的意思，
1: 我没有什么人，
0: 这是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深切的私人。不过有一两位平日颇为出力，你能维持就维持，真的以为不行，当然也由你自己处置。接着 王有龄说了两个私事的名字，吉鹤龄都把他们记了下来，表。

是一定设法维持。那么雪宫另外有没有人要安插呢？这个嘛，王有龄想了想，啊，我有一个远方侄子，最近从家乡来，我不想把他带到湖州，怕有人说闲话，关情太多。你如果能设法安插，那就求之不得了。好好好，请雪宫叫令侄开个履历给我。姬鹤龄又说，我跟雪原商量好了，预备用求风言，雪宫看如何。这可以说是姬鹤龄的手腕了，他有意表示恭敬亲切。当然王有龄即使不赞成，因为有胡雪岩的意思在内，也不会反对。而况事不干己，且对裘风言的印象不坏，所以王有龄连连点头，很好很好。再有，胡雪岩接着说下去，到松江去接洋枪，我想请老裘顺便去跑一趟，请雪公再弄件公事。哦，公文方便。不过王有龄沉吟了一下，哎，酒糊涂办这种事会不会出纰漏啊？我看最好叫你那个姓陈的后生跟他去，这个人年纪虽轻，人倒能干。好，既然雪公看他能干，不妨在湖州给他一个什么差事吧。胡雪岩毫不加思索地说了这一句，想想又不对，赶紧再接一句，当然是挂名差事。挂名差事又何必呢？啊，这其中有个道理。胡雪岩说，陈世龙年底要成亲了，有个差事便算衣冠中人，男女两家的场面上都好看一些。哦，这可以。胡雪岩随口问道，不知是女家是哪一家呀？新娘子就是阿朱。哦，王有龄和姬鹤龄不约而同的面现诧异之色，而且都非常困惑，不知道这话怎么问下去。也不需要他们动问，胡雪岩自己把那段移植蓬门清会的经过，说白了也就是将阿朱移交给陈世龙的经过讲了一遍。王有龄和姬鹤龄自然都极注意地在听，但两个人的反应有所不同。王有龄是替胡雪岩惋惜，而姬鹤龄则颇为赞成，说胡雪岩这件快举大有唐人侠义之风。当天回家，胡雪岩叫阿福把住在附近客栈里的陈世龙去找了来，他是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到松江接枪已经用不着他去了，眼前在杭州也没有什么事，陈世龙可以先回湖州一趟见一见丈母娘。谁知道陈世龙一听连忙摇头，不必了，接枪的事情也很麻烦，我跟了裘老爷去好了。哎，为什么呀？胡雪岩倒有些奇怪了，心想，这是求之不得的美差，陈世龙不该不领情。其实陈世龙何尝不领情，他心里也巴不得去看一看小别数日便如数年的阿朱，只是为了感恩图报自愿出力，而这话他又不愿意说，觉得说了就没意思了，因而沉默不答。胡雪岩是察言观色，只需稍微用点心就可以看透陈世龙的肺腑，心里暗暗欣慰。他也不说破，只这样告诉陈世龙，叫你去看看丈母娘是顺带公文一角，湖州我一时去不了，有好些事要你替我去办，你不必到松江去了啊。最后一句话完全是长辈的口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陈世龙只好点点头。胡雪岩继续说下去，第一件事你跟你玉四叔去说，

0: 如果有多余的头寸，我要用，请他汇到富康来。限期最好能长一点，利息我特别加厚。第二件，说到第二件，胡雪岩沉吟了，意思是想把私行的那个叫黄怡的人调开，但是私行才开始做，总得把这一季做出个起落来，净赚多少，该分多少花红，有个实实惠惠的交代，则宾主尽欢而散才是正办。照目前这样子，仿佛有些过河拆桥，传出去与自己的名声有损。于是胡雪岩问陈世龙，世龙，你看黄怡这个人怎么样？他本事是有的，不大合得来群儿。陈世龙直抒观感。胡雪岩点了点头，对，你说到了此人的短处。你丈人自己就曾说过，吃不住他。我要想个办法把他调开，不过目前还不到时候。这样，你跟你的丈人说，好歹先敷衍敷衍他，到明年我自有妥当办法。我晓得了，御四叔那里最好请胡先生写封信。信我是要写的，还有东西带去呢。哦，对，胡雪岩突然喊了起来，我倒想起来了，老黄这个人文墨很不错。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3: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4: 谢谢了，姑娘。
2: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3: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5: 好嘞，记着呢。
2: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6: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7: 谢谢你啦，小朋友。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3: 没错，
2: 我不知道大伙儿现在发现没有啊？
3: 发现什么呀？
2: 这个现在和以前相比，这个生活呀，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3: 是吗？
2: 您比如说，
3: 啊、
2: 咱就说20年前，
3: 对，
2: 谁能想到有智能手机这东西？
3: 这不日新月异了吗，
2: 对不对？网上聊天
3: 啊，
2: 网上购物，这 APP 功能太多了。
3: 就是
2: 啊，但是现在和以前比呢，
3: 啊、
2: 这 APP 用法也不一样。
3: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2: 你比如说手机上 啊，电话干什么用的？
3: 电话不就打电话用的吗？
2: 你现在还拿着打电话吗？
3: 我拿它洗衣服。
2: 洗衣服干嘛？你这
3: 那你说电话可不就打电话吗？
2: 你说以前，咱说10来年前，尤其那小情侣一打电话一打打好几个小时，
3: 正常，
2: 对吧？现在那个电话不是打电话用的，
3: 那是干嘛用的呀？
2: 那是接快递用的。
3: 有，
2: 对吧？
3: 哦，还有点这意思、啊。
2: 哎，现在一接电话最常用的就三句话
3: 啊。哪三句啊？
2: 放门口就行。家里有人
3: 哦，这都是接快递。

0: 意的，
1: 对吧？
0: 那第三句呢？
1: 不需要，谢谢。
0: 嗨，这是接的骚扰电话了。
1: 你看，这是这个啊，你包括除了电话还有什么？嗯，短信。
0: 短信，短信那会儿也不成天发吗？
1: 对吧？现在短信这个功能也变了。
0: 那现在短信是干嘛的呀？
1: 收验证码用的。对不对？
0: 有点那意思呀。哎，那现在我们要聊天上哪儿啊？
1: 短视频 APP 啊。
0: 上那儿干嘛去？
1: 就是一看这个，哎，这个视频不错，嗯，分享，分享完了，俩人直接从那儿就聊了。哦，对吧？
0: 那聊天软件呢？
1: 聊天软件买东西用啊。
0: 买东西，
1: 你付款你不得用它吗？
0: 那我要购物去哪儿啊？
1: 购物啊，得去直播间。是呢，起来就温婉一点。哎呦啊，基本上总有那几个字儿。
0: 哪几个字儿啊？
1: 红啊，霞呀。哦，
0: 那个年代的。
1: 梅呀。哦。蓝呐。
0: 是。
1: 芬呐。呵。英儿啊。哎呦。是不是啊？都是这个。
0: 对了。
1: 你比如说阿姨。
0: 啊，我母亲。
1: 她母亲。嗯。那名字里就有一个蓝。
0: 你还真知道啊。啊，
1: 她母亲是芬兰。哎呦。啊。芬兰，
0: 你母亲是瑞典，
1: 瑞典干嘛呀？
0: 芬兰是哪儿来的呀？
1: 不是有一个兰，
0: 我母亲叫秀兰啊，
1: 秀兰啊，对吧？他就这个特色。
0: 是啊，
1: 你像我们这辈儿不一样了，嗯，我们是90后，
0: 对啊，
1: 我们那阵起名字呢，一般就是这个寓意都是对孩子的
0: 啊，是这么回事啊。
1: 你比如我叫什么？
0: 您
1: 梁元，
0: 缘分都凉了。
1: 这多难听，你这
0: 不是这意思吗？
1: 金玉良缘哦啊，我父母呢希望我长大以后有一个好的姻缘哦，
0: 好，
1: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0: 好的归宿啊。
1: 你再看张思雨，
0: 哦，我
1: 是吧？思雨，
0: 对，
1: 就是他爸呢爱吃这个大鱼酱，天天想啊，天天想，思雨。
0: 我爸就不能买一点去吗？他，嗯，我这名怎么听着那么闲呢？不是那么解释的。
1: 不是，那你说怎么解释啊？
0: 思雨啊，思维广阔，胸怀宇宙。哎
1: 呦，你看，你还得胖。哎，
0: 我。我招你惹你，我吃你们家大米了，是吧？
1: 胸怀宇宙，嗯，是吧？那你看咱们这阵儿，他是这么说
0: 啊。是啊，
1: 你要00后、10后呢，起名又变了。
0: 那我再问问啊，那是00后、10后这男孩怎么起名啊？
1: 男孩最典型的啊，嗯，子轩。有啊，
0: 有，你一看这有同学，这就是
1: 真有共鸣哦，
0: 还真是。哎，还有吗？
1: 还有啊，啊，
0: 您再说说，
1: 子轩。子，
0: 您不是等我这说的不一样吗？
1: 子字儿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了？
1: 刚才那个是儿子的子，哦，这个呢是一个木字旁，右边一个辛苦的辛，子轩。哦，对，
0: 还有吗？
1: 子轩，
0: 这又是哪个子啊？
1: 儿子的子。
0: 那这个
1: 轩不一样啊。啊？刚才那个是轩辕的轩，哦，现在这个是宣传的宣，子轩。哎
0: 呀，我听着都迷糊了。哎，还有吗？
1: 子轩，
0: 我就知道。这回这个宣呢，还是宣传的宣，子不是儿子的子，是木字旁旁边一个辛苦的辛，子宣。耶，
1: 行啊，
0: 哪有这么起名字的呀？
1: 不是，你看他都是这样。
0: 那咱行不问男的了，行吗？啊，咱问问00后、10后这女孩起什么名啊？
1: 子宣。
0: 怎么还子宣呢？
1: 子是儿子的子，宣是宣传的宣，
0: 这跟前面一样，
1: 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宣宣子宣。
0: 我的天哪，你说这班上一点名得多费劲呢？啊，老师一点名，子轩到，子轩到，子轩到，子轩到，这分得清谁是谁吗？
1: 那姓儿不一样啊。现在起名主打一什么？就是好听，
0: 好听，别都起一样。哎，
1: 你包括小名也不一样，
0: 是吗？
1: 你像我们那阵起小名就很简单，哦，就是叠词
0: 啊，对，
1: 对吧？听着也简单呀，听着也可爱，
0: 是这样的。
1: 你比如我梁元，我就圆圆啊，是吧？他就雨啊，
0: 雨
1: 是吧？球球，啊，是吧？东东，
0: 啊，是吧？改叫人东东，哎，
1: 东东 啊， 啊，牛牛，哦，是吧？哦，方方啊，
0: 对对对，啊。
1: 姥姥，哎，是
0: 吧？你等等会儿，
1: 姥姥这都听着可爱，
0: 哪儿听着可？怎么姥姥都出来了？
1: 就是说，都是。

0: 叠词、啊、
1: 那倒是。
0: 你现在小孩起小名怎么起 啊？很多都是食物。
1: 有吗？
0: 哎，听着也可爱。
1: 您举个例子。
0: 你听，你比如曲奇
1: 啊，有叫这个的
0: 是吧？年糕啊，团子
1: 啊，这我

0: 也是给你买的，知道吗？
1: 你不是买东西吗？
0: 有大晚上上便利店买骨灰盒的吗？
1: 就是方便。啊，
0: 唱完歌让人给乖死了，是吗？没这么来的，
1: 对不对啊？
0: 那我再问问啊，原来那个理发店
1: 现在叫造型工作室。哦，哎，听着这大气，对吧？
0: 哎，那原来那找工作的地儿是不是得叫工作工作室？工作工作室，
1: 你说那叫人才市场，还工作工作室，你真可爱。
2: 小米，
0: 我不就琢磨琢磨吗？
1: 而且您发现，就连人们嘴里说的那个名词也都变了，
0: 是吗？
1: 比如说原来的打扮，嗯，现在叫穿搭，哦，原来的围观，现在叫吃瓜。原来的裁员现在叫优化，原来的挑衅现在叫贴脸开大，
0: 嘿，这还真是。
1: 原来的模仿现在叫对标，原来的生气现在叫内耗，原来的花痴现在叫恋爱脑，原来的傍大款现在叫向上社交。
0: 哦，都这么说。
1: 原来的录取现在叫上岸，原来的上班现在叫搬砖，原来的竞争现在叫内卷，原来的总结现在叫复盘，原来的坏话现在叫蛐蛐，原来的偷懒现在叫摸鱼，原来的伙伴现在叫搭子，原来的拍马屁现在叫提供情绪价值。
0: 嘿，好啊。哎呦，真都不一样了。
1: 原来的滚出去
0: 现在呢
1: 还是滚出去。
0: 别说了。
3: 你好，我是大笔叉快递9527，请问是哪位亲要发快递呀？
4: 来啦。啊，进来吧。哎，单子给我。哎呀，
3: 给。亲，我多句嘴，你这收发地址咋是同一个呢？
4: 这你都看出来了，来，把这个带着过去吧。
3: 姐，同城、异地，包括国外，哎呀，我们大笔差都能对付，但是你要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5: 大笔差。做不到啊！
6: 楼下你还做不到吗？
5: 啊！你我是吓死我！
3: 你这楼上楼下你还发快递呀？快递费10块，
6: 货到付款。
3: 你说这人有意思吗？没事发这玩意儿，我天天要接这活儿，房买房了。你好，大比沙9527。哎呀，是赵博先生吧？
7: 说，
3: 这是你的脸儿啊！以后请不要再打呼噜了，再打呼噜就用大嘴巴子踢死你！啊啊啊啊！疼疼疼！快递费10块。
7: 不送的，
3: 那个老太太老娘
7: 们，那是我媳妇儿啊，想要钱吗？
3: 咋不想要呢？
7: 成我的旨意，你告诉他，我就打呼噜，他爱听不听，不听滚，去戒指。
3: 给他，人家这个
7: 一块打包给我送过去啊，货到付款。
3: 什么假的啊？还给快递费玩呢？你好，
8: 谁啊？
3: 劈叉公公。俺们皇上说了，姐爱听不听，不听滚，你的纸接纸，快递费20。
4: 他说的。嗯，来，你进来来。
6: 我是不是给你一点脸啊？没有我，你生活能不能自理？你每天吃饱了喝足了，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你就跟那大啤酒沫子似的，你挺挂飞呀！我让你干点家务，我就跟要杀了你似的。咱俩结婚10年，你挑战了我10年，我哪次说话你听了？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走过心？还有，我跟你说。

0: 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我不爱吃梨，这两样你能不能记住？能不能？
1: 能，但是你跟我说什么玩意儿呢？
0: 这是快递，你原声大碟 MTV 的格式给我递过去。对了啊，还有这兜子他的最爱啊，一块儿给我递过去，货到付款。
1: 哎，你说这不倒霉吗？啊，钱没收到还得骂。你好，大比萨。
2: 我是不是给你点脸啊？啊，没有我你生活能不能自理啊？每天吃饱喝足，你就往沙发这么一摊，就跟那大批油沫子似的，你挺挂杯呀、啊？啊，让你干点家务活，跟啥你似的？咱俩结婚说，你挑战了我十年，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走过去？还有，我跟你说过一万遍，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露。就这两样，你能不能记住？能不能？
1: 是我，俺们兄弟都在。这还有兜子梨呢。嗯，给。
3: 明白了，这事跟我离。
1: 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纸壳。
3: 别贫，一千块钱，帮我送份快递。
1: 哥，用不上，这用不上。
3: 拿着，我花钱制作一段微电影，你要送的这段微电影片名只有一个字儿：左。不是左，是字母额左啊，左啊。
1: 算了。小姐，你的快递。

0: 推电影不放马屁，制片人都叫我大哥，导演都叫我大哥，领衔主演9-27，片名只有一个字儿，得。
1: 大屏大屏啊，大饼把子给我递过去。
0: 干啥呀？你让狗整天弄我玩呢是不是？
1: 疼不疼？
0: 扎不扎的足足的？
1: 生不生气？
0: 想咬人？
1: 那你想不想打人？
0: 这真东西。
1: 那你还等啥呀？兄弟，
0: 大比萨9-27，
2: 你把这一箱套子给我邮去，来，
0: 哥，你邮我吧。你这一箱套子邮过去，我也就进医院去了啊。今儿你说啥我也不邮了。你这么暴的脾气，你有啥事直接找我姐唠去。你是打吹笛随便你啊。
2: 你以为我不敢吗？是吧？啊！不去了。
0: 不怪我姐说你，你可真是啤酒沫子，你可太挂杯了。
2: 滚！
0: 爱咋咋地，爱喝喝。
3: 小伙子，
0: 谁？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你们小区都这样式的吗？
3: 他们俩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0: 没想到吧，
3: 快完事儿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呐，就不懂得耐心啊！那东西坏了，只知道扔，不知道修。你说这两口子能离婚吗？想离婚还这么瞎折腾啥呀？还找你个送快递的？呵呵。

0: 姐，大比唱。
1: 咋的？回来削我来了？来薅头发喽！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姐，这次还真不是暴风雨。
0: 你猜我哥那屋发现。

0: 啥呢？
1: 爱啥啥，
0: 一根大长头发丝儿。
1: 爱啥丝儿啥丝儿，爱多长多长，真挺长啊！不是我的，
0: 不光有头发丝儿，还有香水味儿呢，都呛眼睛。
1: 滚！
0: 大哥，大比下，在我姐那屋发现的。哥，那不是下酒菜呀、啊！
2: 不是我的，我的没这香。啊！
1: 臭婆，你狼心狗肺，没良心！
2: 张瑞雪，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2: 你香，你香，就你香！啊！
3: 大哥大姐，
0: 消消气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俩为啥闹到今天这样。但我敢说呢，你俩还是彼此在意对方。我从前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吧，有一对老夫妻在一块呢生活了60年，老两口都特别爱吃鱼，老头给老太太夹了一辈子鱼尾，老太太给老头夹了一辈子鱼头。有一天呢，两个人就约定好，说这回谁也不给谁夹，自己吃自己。鱼做好，老头上去就把鱼尾巴夹到自己碗里，而老太太呢，很自然地夹了鱼头。原来老太太一直爱吃的是鱼头，但却吃了一辈子鱼尾巴；而老头爱吃的是鱼尾巴，但却吃了一辈子鱼头。就这样，两个人互相忍让了60年。60年，这是什么呀？这是爱。两个人都把自己最爱的让给了对方。
4: 爹，这头发丝儿啊，是我在你门口捡。
0: 爹，
4: 哥，那袜子吧，
0: 是我自己。你看你两口子这样多好啊，有啥事不能当面唠？
4: 失败了。
0: 行了，我也下班了。再见，
1: 927，过来。
0: 不是姐，你咋的还想从头来一遍呢？
1: 你帮姐送最后一份快递呗。
0: 你可拉倒吧，你送那玩意儿都易燃易爆。
1: 这次不危险，而且呀还挺浪漫的。
0: 啥呀？
1: 我来把我卷起来。
0: 不是姐，你说你搁这瞎卷啥呀？我哥也没翻你牌子呀，你再给自己卷漏了。
1: 不怕漏啊，就怕漏了。
0: 那你说你滚这样，你这等会儿咋下台阶啊？
1: 你说对了，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找个台阶下。你这样，你在前边走，姐在后边蹦。
0: 好，看看台阶啊。哎，你的最后一份快递，
2: 我说你还有完没有？哎呀！
5: 特别的好，
6: 方便多了。
5: 现在这个手机比过去的功能就多多了呀。
6: 没错，
5: 不像过去。
6: 过去怎么了？
5: 过去的公用电话哦，马季先生
6: 是
5: 写个一旦打电话呀，嗯嗯嗯，那打电话的时候就得注意，嗯，节约时间哦，不要啰嗦。
6: 没错，
5: 很多人排着队等着打呢。
6: 是是是。
5: 那么现在呢？
6: 方便了，
5: 我们用这个手机了，
6: 塔尔了缝。
5: 什么东西？
6: 手机用英文说塔尔了缝，
5: 你有点塔了轰了，你有点
6: 塔尔了轰啊！
5: 不是，应该叫 telephone，telephone、
6: 哦、手机，重音不对，
5: 手机 cell phone，
6: 哦
5: ，cell phone
6: 啊，是是是，
5: 啊，用这手机，嗯啊，那么我们在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呢，啊，要注意的事情就更多了，
6: 用手机反而注意的事情更多，
5: 更多了，
6: 怎么可能呢？
5: 首先说要注意的吧，嗯，得有一部手机，
6: 我
5: 要用不了就不能用手机了，
6: 多废话，废话，嗯、你这是
5: 是吗？
6: 对，得有手机呀、
5: 啊，得有手机，哎，打电话的过程当中
6: 怎么了？
5: 要注意很多事情。
6: 有什么呢？
5: 比如说啊，要控制好自己的音量。

0: 是痛恨这种行为啊！
1: 不要学叶鹏行不行啊？
0: 没学，我就是恨呢、啊。
1: 好不容易没人在我边上嚷嚷，你又来了你。
0: 不是，这提醒大家别这样。
1: 确实是啊。
0: 对啊，
1: 控制音量，不要嚷嚷啊啊！有一回啊，我在这个那个公共汽车上边
0: ，bus。这重音
1: 对
0: bus
1: 哎，我在这 bus 上边啊啊，我边上坐一小伙子啊，声儿特别大，哟啊，哎
0: 呵，
1: 哎对，哎信号不太好，哎还有三站就到了，
0: 你别人
1: 哎车上人多着呢，哎可不嘛，哎呀又堵车，烦人着呢，
0: 那也没你烦人呢，
1: 不跟您多说，对，一会儿我就到，一会儿我就到后台，到后台完了，我换上我那黑大褂，我先唱快板，然后给银飞捧哏啊，
0: 我呀，说了半天这我呀，这是，
1: 这不拿你举例子，
0: 你别拿我举例，我不这样，
1: 你不这样是吧？
0: 我有功德心，
1: 有功德，哎，说小点声，
0: 小点声，
1: 小点声就没问题了吗？
0: 小点声当然没问题，不影响别人，
1: 也不行啊，有一回呀。我坐这个地铁
0: Subway 这回又对了，
1: 哎，和你
0: Subway
1: 有点意思啊Subway 啊，
0: 是
1: 坐这地铁，
0: 地铁公共场所
1: 边上一小伙子，嗯，也打这电话，声倒不大，
0: 声小没问题，
1: 起腻，你听着也尴尬，
0: 不是怎么还起腻呀，啊，这
1: 打电话啊，你到家了吗？
0: 问问到家没？
1: 嘛呢？哟吼！啊，收拾行李呢，明天要走啊。哦，你亲我一口。哎呦，宝贝儿，我都舍不得你走了。
0: 真是，
1: 明天别出差，别走了。
0: 还不让人走啊？
1: 非走啊？
0: 怎么了？
1: 我不让你走，
0: 小心磨呀！怎么意思？
1: 我不让你走，
0: 你好好说。
1: 我不让你走吗？
0: 你让他走吧！怎么啊？双簧也会是吗？
1: 谁会双簧？
0: 老话剧。
1: 什么老话剧？
0: 这小伙子干嘛的？别这腻腻歪歪的。
1: 是啊。
0: 要我说 啊，这大小伙子特别是有点阳刚之气，不能腻腻歪歪的。
1: 是啊，
0: 这赶紧挂了就完了。
1: 是啊。
0: 讨厌啊！
1: 我们不跟你多说了。
0: 别说了，
1: 一会儿我就到后台，然后我换那黑大褂，然后我先唱快板，然后再给您飞捧哏啊。
0: 这不还是我吗？这不。啊，我是这样吗？
1: 这不拿你举例子吗？
0: 讨厌，你别拿我举例子行不行
1: 呢？还有呢？
0: 还什么呀？
1: 还在这个公共交通，长途的公共交通上边，
0: 长途公共交通
1: 更得注意。
0: 什么长途公共交通？
1: 比如那回吧，我是那个骑着笤帚啊去上海演出去，我这个笤帚呢
0: 不是
1: 这。他是这个
0: 我还真不知道条子怎么说你是
1: 挂哎呦没有啊就坐
0: 你也骑不了这个去
1: 坐着高铁去了
0: High Speed Railway
1: 哎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哎呦哎到了这个高铁上啊在高铁上您得注意
0: 什么呀
1: 少打视频电话
0: 视频怎么了
1: 第一呢好多人打着视频电话的时候啊不戴耳机
0: 哦对
1: 对方说什么也能听见
0: 俩声
1: 对二一个呢有时候过个隧道啊信号不好啊
0: 没错
1: 它卡
0: 是
1: 越卡呢这边越大声嚷嚷
0: 对
1: 啊特别扰乱他人您各位以后出门的时候注意别这样哦啊那回我就是
0: 怎么着
1: 坐这高铁我上上海演出去啊我边上坐一小伙子他是山东济南哦济南下车哦他近我远哎这一道啊他就打这视频电话给我烦的
0: 至于不至于
1: 真那样啊
0: 那么烦呢
1: 烦人着呢
0: 不是那怎么着咱
1: 表演一下
0: 表演表演
1: 行大伙儿往心里去啊你以后出门别这样哎啊那就是我演这个去山东济南下车那小伙子
0: 可以啊
1: 你就演我
0: 没问题
1: 演我
0: 您跟大家展示啊
1: 好您现在就演我啊
0: 演你啊
1: 来

0: 我要死啊，是怎么着呀、啊？
1: 我可能学的不太像啊。
0: 我干什么？我怎么那么瘪呢嘛？
1: 大概就这意思。哎，还是你学的像。
0: 废话，废话。
1: 不是这怎么着？不是人物特点得鲜明吗？
0: 咱别说话，学我就完了啊。哎，儿子啊，爸爸上车了。哎，对，
2: 哎，您这是六 A 哈啊？
0: 对啊，我是六 C 啊，六 C 啊。
2: 哎，这是我儿子。哎，
0: 那看着叔叔，叔叔，来跟我儿子打个招呼。
3: 小朋友你好，我是大众相声的相声演员，我叫林飞，我就是。
0: 你要死了你啊！你讨厌不讨厌你？
1: 塑造人物得稍微夸张一点。
0: 您这太夸张了，您
1: 特点鲜明。
0: 不用那么鲜明，这样，你就是宋伟杰行了吧？
1: 我就我自己。
0: 宋伟杰，你一上上海
1: 啊也行。
0: 我济南下车，
1: 主要看你嘛。
0: 对、啊。哎，哎，儿子，你看啊，
2: 您哪下？啊，
1: 我上海下。
2: 上海，啊、就山东济南。哦，我这出门不放心，我看看孩子。
1: 哦，没事。啊，
0: 那个来，你看叔叔。这我儿子，
1: 哎，这我儿子，
0: 叔叔叫叔叔，哎，这我儿子，这我儿子啊，这是我儿子啊，这是叔叔，叔叔，哎，叔叔，哎，这我儿子，哎，这叔叔，哎，这我儿子，哎，这是叔叔，
1: 哎，不，这，
0: 这我儿子，
1: 这，你怎么还占便宜呢？这
0: 占便宜，
1: 我跟你好好说话呢，
0: 说乱了，再见，这是我儿子，哎，
1: 对，别，
0: 这是叔叔，
1: 哎，别乱啊，
0: 孩子别哭啊。别哭，不看他，
1: 不是，
0: 哎，看爸爸，哎，那个不是怪兽啊，不是怪兽，大怪兽，打跑他，飘，打屎呢，哎，打屎呢，啊，你要看呀，配合一下，你看，哎，孩子，你看打屎呢，
1: 多余配合他，我这
0: 您没对不起，谢谢您，
1: 行，
0: 您睡一会儿，您睡一会儿吧，我就济南下车，您上海您远吗？
1: 对，我睡一会儿
0: 啊，叫叫妈妈，妈妈干嘛呢？啊啊，跟奶奶打架呢，怎么样，胜败如何呀？
1: 啊，
0: 现在奶奶干嘛呢？奶奶正包扎呢，奶奶包扎呢，行啊，那你叫叫妈，叫叫妈妈。叫叫妈妈，你叫叫妈妈，啊，叫叫妈妈，叫叫妈，
1: 我还睡得着吗？我，您小点声，我这
0: 对不起，对
1: 是不是？
0: 对不起，
1: 相互
0: 叫叫妈妈啊，那个，哎，啊，妈妈没听见啊，那行，你先看，看爸爸后边这姐姐，这小姐姐。好看不好看？这大波浪，这头发好看不好？好看不好？你看，我也觉得，哎呦，媳妇儿，哎，媳妇儿，哎，媳妇儿，哎，啊，怎么样啊？啊，妈怎么样啊？哦，没事，别长骨折了。哎，好，没什么大事就好啊。啊，什么？没有小姐姐？没有小姐姐啊？你说什么？有点卡，没有小姐，你看这是那个，我认识那个，刚才说相声一个男的，
2: 叫什么来着？
1: 宋伟杰，
0: 对，宋伟杰，刚把咱孩子吓哭了。
1: 谁呀？没吓哭，
0: 那什么？没有小姐姐，就这一男，有点卡啊。
1: 没，
0: 这啊，你说什么听不见了？没有点卡，我就听啊，我。
1: 我配合他这干嘛呀？我这，
0: 你什么？你说非说这边，不是那边也没有，那边没照人家不合适的，
1: 不是
0: 啊，非照没有女的，没有女的就啊什么大波浪，哎呀，不好看，一女的不好看，别让人听的不好看，非要看，一大波浪一就他头发烫一卷，可丑了，不好看，
1: 不是
0: 我偷偷的，我偷。我偷偷的那个给转过去，你看一眼就得，啊！我转过去拍他一下，没有。我，你怎么意思？
1: 你让我怎么着啊？你这真是
0: 转不脸露什么？哎，媳妇，没黑，哎，没有鬼啊！那非要看啊？哎，非看，得。哎，大姐，
1: 不是，照什么照啊？照什么照啊？啊，那么讨厌呢？啊！你说我们这稍微长得好看点的人，怎么活着就这么难呢？讨厌！别叫了，
0: 对不起啊。 你看，我就穿这不好看吧。
1: 行
0: ，那个叫妈，我跟妈说两句。啊，哎妈，哎，好，都包上了哈。那个看得见我们还，把眼睛的那个纱布往下扒一点，
1: 再扒一点，多重啊！
0: 能看见，对，好。哎呦，啊，那个您跟家呀，我媳妇管孩子的，您别拦着啊。他在学校实在不像话，上课老接下茬，那长大了没出息，那顶多说个相声还能当捧哏的，那在台上他抬不起头来，知道吗？妈，
1: 你别往心里去，没错，
0: 没事啊，妈没那个您别管啊，您都不知道我上哪出差了，不
1: 是同志，
0: 济南，济南不就济南知道吗？山东济南府，党里个党，党里个党，
1: 老家，
0: 闲言碎语不要讲，
1: 是
0: 表一表好汉无儿了，
1: 那
0: 不松，缺缺道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党里个对不起啊，咱
1: 不是
0: 年长山东快
1: 中，
0: 对不起，啊。怎么样？这还行吧？对，哎呦呵，你还知道趵突泉呢？对，就是山东济南的趵突泉。
1: 趵突泉，
0: 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
1: 子。我说，
0: 对，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的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
1: 那个
0: 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子。
1: 我说，咱
0: 唱怎么样？你儿子有点音乐细胞。
1: 哎呀，
0: 要不是哎呀，后来没从事文艺。我也能上春晚，我比那李什么有一叫李什么飞的那说相声强多了。那个
1: 我不跟你抬杠啊，
0: 而且呢还那个济南，您还知道有什么？
1: 同
0: 还知道把子肉呢？
1: 哎、
0: 对，把子肉，他那五花肉啊，跟一巴掌这么宽。对，我一会儿下火车呀、啊，我看有的外卖，我就给您捎回去。我给您带着点回去。
1: 咱们呀，
0: 我就看那外卖有没有啊。哎、一会儿我济南下车，
1: 不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济南下不了车了。
1: 怎么不下车了？
0: 都到了上海了，
1: 错过了。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赵大妈，我再给你捋这个第七遍啊，咱们这个合作是，你给我转200，我给你返400，现在400已经返你了，对吧？你现在给我转1000，马上垫2000，明白了吧？
6: 不用了，整200够了。
5: 不是你别不用啊，你不想多赚点吗？多赚点，那咱不就得了也多吗？对不对？
6: 不行。
5: 现在这人呢，反诈意识太强了。
7: 不是他反诈意识强，是你太犟。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周旋一个月了，咋的？骗出感情来了？
5: 不行啊，我必须再来一把，不能卡老太太身上来。赵大妈，我给
8: 您拨打的电话已
5: 给赵大妈充200块钱话费，要不我真卡这关了。快，
7: 你就卡着吧，你给我过来。有你这么当骗子的吗？
5: 你告诉我，有舍才有得吗？
7: 你光舍了，得呢？
5: 得了，赵大妈给我搬了个锦旗。
7: 你人不错，我出去。这是形容骗子的吗？
5: 啊，不是啊，
7: 我们是骗子公司，不是慈善机构。
5: 啊，
7: 别人被骗都是走投无路，被你骗的呢？
5: 发家致富，
7: 还好意思说？来，我再给你巩固一遍咱们企业文化。
5: 啊，
7: 来，年纪大的
5: 叫亲妈，
7: 年轻的得从
5: 感情抓。
7: 职业虽然
5: 风险大，
7: 说起谎话
5: 别害怕，
7: 背得挺好
5: 啊。
7: 你为什么实操就不行了呢？
5: 不是你让我真诚对待吗？我都真把人当妈妈看的，我没错啊。
7: 我让你骗他们装儿子，没让你真当他们儿子。你说我怎么招你这么个玩意儿呢？
5: 不是，那你不是说我这个大学暑假吗？来你这儿锻炼锻炼吗，表舅？
7: 在公司别管叫表舅，叫啥？
5: 老板。
7: 对了，你考的什么学校
5: 啊？我考的
7: 考什么学校？都不如社会实践重要
5: 啊！
7: 我告诉你，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没有天花板，只有无底线。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开启2.0时代。
5: 2.0是什么？
7: 专属定制。

0: 什么意思呀？
1: 就是一对一行骗，一会儿我约个客户，我一对一骗他。
0: 明白。
1: 干啥去？
0: 啊，你不一对一吗？我就先回避呗。
1: 我让你边看边练。
0: 那不对，那咱俩是二对一啊。
1: 你咋这么犟？
0: 你不跟你讨论吗？你说。
1: 来了。不许说话啊、嗯！看，
0: 好。
2: 你好，请问是专属定制商贸有限公司吗？我是来面试的。
1: 对不起，你不合适。
0: 哎，不是，你咋就不合适？人家说面试啊。
1: 这是反向推销，一看他就爱面子，利用拒绝勾起来的胜负欲，让他自己走进圈套。
0: 他没走进呢，你给他推出去了。
2: 老板，
0: 走进了。
2: 这不公平啊！您试都没试，为什么就说我不合适呢？您的招聘信息我看了，身高1.7米，会用计算机，本地户口还不要，待人笑嘻嘻。
1: 看括号里的小字，只要中年女性。
2: 中年？我太中年了，我都快中老年了。
1: 真的吗？
2: 啊，
1: 坐。怎么证明你中年女性的身份呢？
2: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孩子都10岁了。
1: 咱们做人呢，可得讲究点诚信，不能撒谎啊。
2: 我没有撒谎。
1: 那你为什么这么想来我们公司面试呢？
2: 老板，我在家带孩子这么多年，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实现我的个人价值。我跟您保证，我踏实肯干，可以吃苦，可以吃土，可以不要朝九晚五。
1: 完了，他这么一说更不合适了
0: 啊。
1: 咱们这个岗位啊，不用吃苦，不用吃土，可以朝九晚五，还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烤红薯，月薪给到35000。
0: 月薪能给35000呢？我也想要
2: 啊。哎不，你不合适，他要的是中年女性。
1: 你确实没有他合适。来，没事，实习生，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2: 哎，谢老板。哎不，这押金5000。
1: 刚才那热情呢？那5000块钱就给你难成这样，
2: 那我再回去考虑考虑。
1: 回去吧，回去继续忍受孩子的叛逆、老公的脾气、婆婆的白眼、冰冷的朋友圈。
0: 别说哭了呀，都
1: 进，哭吧，这有可能是你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哭泣，也可能是你跟那99%的女性一样迈不出这一步。卖不卖是你的自由，但是腿是你自己的呀。
2: 我卖。
1: 卖过来扫码。
3: 收款到账5000元。
1: 恭喜你入职成功。来，平板送给你了。
2: 谢谢老板。
1: 别哭，笑。
0: 哦。
1: 送客。哦。
2: 啊，我成功。
1: 看着吧，这叫专属定制。
0: 你专属送平板电脑啊？
1: 那平板电脑是我在二手市场买的，花200，这单现款4800。
0: 那你咋对他那么了解啊？
1: 我伪装成网友跟他聊了3个月
0: 啊，
1: 他所有的心事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专属定制就是要了解弱点，直击痛点，下手狠点，赚取快点。
0: 你先慢点啊，那个48003个月，你这合适吗？
1: 刚才那身份证白刷了，他个人信息白留了，他回家只要一注册，贷款账户就激活，10万块立马到账。
0: 10万？
1: 你看你那没见过钱那出。
0: 表舅你太厉害了。
1: 别叫表舅
0: 啊，
1: 老板，走曲儿。就这个 feel 倍儿爽。收。下一个客户更重要。我花的更长时间培养的，明白不？
0: 明白。
1: 来，
0: 啊，
1: 看这个杯子
0: 啊，
1: 它值多少钱？
0: 10块吧。
1: 你卖也就是值10块钱
0: 啊。
1: 经过我这么一倒腾，
0: 这就又对症下药，
1: 能卖3万。
0: 这就能卖3万？
1: 学吧，学到手里都是自己的。
0: 我学明白了，表哥。
1: 干啥去啊？
0: 对不起，你不合适，是这意思吧？
1: 不是反向，上一边，
0: 反向推。
1: 大爷，你没事吧？
4: 骗子，你个大骗子！
1: 这话是从何说起呢？那我天天是做好事，怎么还换了这么个称呼呢？坐。
4: 我前两天找你，说我睡不着觉，你是做啥了呢？
1: 我免费送他一个小懒猫助眠箱。

0: 啊，你点了吗？
1: 点了，睡的老香了，睡了一个月，刚抢救过来。
2: 睡几个月？
0: 咋还抢救了呢？
1: 我把你的香拿回去，我咔一点，叭我就倒下了。不光我倒下了，只要是路过我家门口的邻居，全倒下了。那是跪一个倒一个，跪一个倒一个。后来呀，救援队员那是戴着防毒面具，跨过所有倒下的群众，才把我发现了呀。
2: 干啥香啊？你给大爷都整冬眠了，这都啊！
0: 熏大象的，
2: 你熏什么大象？他闯大祸了，他走啊！要不然
0: 别慌啊！干咱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啊！我简单问几个问题。
2: 好，你快啊！
0: 大爷啊，我收你钱没？
1: 呀，那没有。
0: 你想睡觉？我让你眼睛闭上没？
1: 一个月呀、啊，
0: 那就不怪我了，对不对？你说你想睡觉，也没说睡多长时间，也没说让多少人睡，反正我没毛病。
2: 哎，有道理啊，
1: 那怪谁呢？我呀，
0: 我这有一个野树根，不是、啊、野山参，你拿回去嚼了，失去的营养肯定能补回来。
1: 孩子呀，就我这假牙。能教动他吗？
0: 你那啥，你回去泡水喝也一样。
1: 哎，孩子，你刚才说这是免费送我的，对不对？
0: 绝对免费。
1: 那我就问清楚，这个泡多长时间？
0: 你就把那助眠香点着了，等你醒了也就差不多了。
1: 一个月呗。
0: 那你要着急的话，那只能是用这个杯了。但是这个贵，犯不上。
1: 你等会儿，孩子，给我介绍介绍，这啥杯子？
0: 那我就给你介绍华佗转世火山杯了。
1: 华佗转世，
0: 这个华佗时间流传下来的养生秘方、哦、它是用来自世界十大活火山克利夫兰帕卡亚莫拉皮亚苏尔克里马埃里伯斯基洛维亚英岛斯特隆伯利尔塔阿雷和我们中国五大莲池活性因子做内胆的杯呀、啊哦、你用这个杯回去泡水喝，一天喝一口，活到99，疾病绕着走，儿女和孙子都给您拍手啊！
1: 报价
2: 啊！你要在这儿买的话，那他得30000。
0: 他说的是成本，来，我给你算这笔细账 啊！你看啊，你用那杯吧，能多活30年，
1: 30年，
0: 对吧、嗯？你这一细算下来，平均一年才合
2: 啊1000。
0: 那一天的话，平均合下来是
2: 2.7。
1: 妈、啊，这孩子心算挺好啊，
0: 大学生。那你买点啥不比这贵？
1: 2.7一天呢，那挺便宜哈。你刚才说能多活30年，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为了我女儿省心30年，买了。
0: 我这有。
3: 收款到账30000元。
1: 那我走了啊，
0: 哎，走吧。哎，哎，那
1: 不对呀，啊，
2: 露馅了。
1: 你刚才说这个也是免费送的哈、
0: 啊？对对对，免费免费，拿走吧，大叔。
2: 30000，
0: 轻松到手，这叫专业。走圈儿，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feel
4: 倍儿爽，爽爽爽，
0: 学会没？
2: 都掌握了。
0: 好，现在有钱了，大白。啊把你那赵大妈那200块钱话费呀、啊，给他冲上，把你这难关给他攻破了。哎
2: 呀，不用，他有别的号
0: 啊，
2: 12321，
0: 熟悉这号。
2: 喂，你好，我实名举报贾老四，涉嫌诈骗，证据确凿。
0: 什么意思？
2: 刚才不是问我什么学校吗？
0: 什么学校？
2: 警校。
0: 走曲儿。就这个
5: 兵。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大外甥，你就这么坑你表舅啊？
2: 你做这行，你坑多少人？
0: 合着一直跟我搁这装傻？
2: 没错。
0: 那赵大妈
2: 根本没这个人。
0: 那锦旗是谁送的呢？
2: 是我送给你的。
0: 大义灭亲，完了。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兜里是越来越富，都是合法收入，压力越来越小，烦恼越来越少，一路坦途，越来越幸福。
7: 好，说得还真不错啊！既然说到幸福了啊，我认为每个人

0: 都有不同的理解。
1: 那当然了。
0: 说到您的幸福，我是太了解了。
1: 你怎么会这么了解呢？
0: 我看着您慢慢长起来的嘛。
1: 什么？
0: 我看着您慢慢好起来的嘛。
1: 这得说清楚了。
0: 您这幸福啊，我就能给大家介绍介绍。
1: 那你给朋友们说说。
0: 我太了解了
1: 啊。
0: 要说见证您的幸福，那得提到年夜饭。
1: 这年夜饭年年都吃，怎么能体现出幸福来呢？
0: 这不懂了吧？
1: 啊，
0: 每个人的人生阶段经历都不一样。
1: 是是，
0: 年夜饭那是见证啊。
1: 你具体给朋友们说说。
0: 记得那是您学艺的初期
1: 哦，
0: 这个条件比较简陋，自己租了一个出租屋。
1: 对，
0: 在那儿学艺。
1: 是是，
0: 练习快板
1: 啊，
0: 屋里什么都没有
1: 哦，
0: 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没有沙发
1: 啊，
0: 没有椅子，没有板凳，没有空调，没有彩电。没有洗衣机，只有一个摄像头。
1: 那我要这摄像头干嘛呀？
0: 那是房东安的，
1: 就为看我
0: 啊，怕你偷东西。
1: 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偷的呀？
0: 对，您在屋里也想的嘛
1: 啊，
0: 这有什么可偷的呀？
1: 那我还是想偷啊。
0: 反正您在这个环境下
1: 啊，
0: 开始学习了快板艺术，
1: 这倒是
0: 每天苦练呀。
1: 对，
0: 一打板，滴个大，数九寒天冷风嗖，咵嚓。
1: 这什么意思
0: 啊？您这个打板的声音太大
1: 啊！
0: 邻居听这声音太吵，把您这玻璃给砸了。
1: 这位是急脾气，你跟我商量商量不完了吗？行了，以后啊，我不扰民了，我也不打板，我也不唱出来了，我默念。
0: 这办法行了，
1: 这行了吧？
0: 心里想的词啊，数九寒天冷风嗖，一点声音没有。
1: 多好，
0: 屋里特别安静，只能听见您咚咚咚的心跳声。
1: 这回行了，
0: 还有一声咔嚓，
1: 这怎么意思？
0: 一会儿邻居上夜班，怕您半夜还练，先把这玻璃给砸了。
1: 这叫什么人呢？
0: 不管怎么说，您这快板技艺是越来越纯熟了。
1: 这倒是，
0: 大伙儿也欢迎，喜欢听您唱快板
1: 哦，
0: 还都评价呢。
1: 怎么评价的？
0: 说听您这快板
1: 啊，
0: 跟别人唱的不一样。
1: 怎么？
0: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我是怎么唱的？
0: 滴个大，数九寒天没玻璃，
1: 那就剩冷风嗖了。
0: 还真的
1: 啊，就这真的，
0: 对不对啊？就在这个出租屋里，开启了您从艺之后的第一个春节。
1: 是是是，
0: 吃了第一顿年夜饭，这顿饭啊，可以说是与众不同。
1: 怎么？
0: 就您自己一人过
1: 哦，
0: 家里也没什么食材。
1: 是是，
0: 是房东给您拿来了一盘饺子，
1: 太暖心了。
0: 当时您看着这饺子
1: 啊，
0: 看着房东，
1: 是
0: 看着房东，看着饺子，激动的跟房东说了一句话。
1: 我说的是，
0: 你能煮熟了拿过来吗？
1: 啊，
0: 我都没锅呀，
1: 端一盘生饺子
0: 啊
1: 啊！
0: 他知道您的困难，
1: 是
0: 回去煮好了。端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
1: 太幸福了，
0: 多幸福呀！
1: 对对对，
0: 后来更不一样了。
1: 怎么？
0: 您这事业小有成就
1: 啊？
0: 为了方便演出啊，决定给自己买一辆车。
1: 买车那天呢，我是记忆犹新。提车的时候我高兴极了，
0: 特别高兴。
1: 是，
0: 刚出这 4S 店就撞了。
1: 我那是新车
0: 啊，对，你撞的那也是新车。
1: 瞧这俩倒霉蛋儿。
0: 甭管怎么说，有了车之后您方便了。
1: 对，
0: 过去没车之前
1: 啊，
0: 稍微远一点的演出都不敢应。
1: 怎么？
0: 就怕结束时间晚了
1: 哦，
0: 赶不上这末班车。
1: 是是，
0: 只能走回家，
1: 太麻烦了，
0: 到我家都得12点了。
1: 这都是早了说呀，
0: 有车不一样了
1: 啊，
0: 每天夜里3点你准时就到家了。
1: 哎，我是推着车回去的，是吧？
0: 什么叫推着车？
1: 怎么更晚了？
0: 您是先把那些没有车的单身女同事先送回家，朋友们注意，是单身女同事。
1: 你不用强调这个，我那是乐于助人。
0: 就是因为您乐于助人
1: 啊，
0: 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1: 朋友们，我搞对象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搞对象那年，那顿年夜饭我认为是终身难忘。
1: 这我记着呢，那天晚上我有演出，我跟我女朋友我们在车上吃的年夜饭。
0: 没错
1: 啊，
0: 虽然这环境很简陋，
1: 是
0: 吃的还是很丰盛的。
1: 都有什么？
0: 你女朋友特意给你准备了红烧牛肉，
1: 您听听，
0: 葱香排骨，香菇炖鸡，老坛酸菜，
1: 四碗方便面，
0: 四包，
1: 那还不如四碗呢。
0: 还给您准备别的了？
1: 还有什么呀？
0: 有啊
1: 啊，
0: 给您准备了一桶雕牌高奢香水香氛洗衣液。
1: 我 这面扣身上了是怎么
0: 着？什么叫扣身上了呀？
1: 啊，
0: 这不怕您吃完一会儿一身方便面味儿吗？
1: 哦，
0: 有了它就不怕了。
1: 是，
0: 这款可不是普通的洗衣液，
1: 嗯，
0: 它用的是格拉斯的五月玫瑰，一年只开一次，
1: 啊，
0: 一次就开一朵，还是国际香水大师专门调的香，微胶囊爆香科技，120小时是持久留香啊！
1: 嘿，您听听，这回啊，就算这面扣我身上，我都不怕了，
0: 对不对啊？
1: 对，
0: 演完之后
1: 啊，
0: 给他送回家。
1: 是，
0: 您可没走，
1: 我
0: 从兜里啊掏出了一枚戒指，
1: 我准备求婚。
0: 面对着他
1: 啊，
0: 咕噔一声，双膝跪地。
1: 哎，我那是拜年的。
0: 拜年了，
1: 求婚得单膝跪地
0: 啊！您想单膝
1: 啊？
0: 没想好跪你条腿，索性就都跪下。
1: 哎呦，我太草率了。
0: 那甭管怎么说，
1: 嗯，
0: 他没误会您的意思，
1: 没误会吗？
0: 哎，接过来戒指，
1: 哦，
0: 给了您一个红包，
1: 那还是误会了。
0: 这赖您呀，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求婚光给戒指能行吗？
1: 还有
0: 给束花啊，
1: 我忘了买了。
0: 得亏您急中生智
1: 啊，
0: 把这雕牌高奢香氛洗衣液就给递过去了。
1: 这跟花一样吗？
0: 这里边用的是格拉斯五月玫瑰啊，
1: 哦，
0: 就当那是玫瑰花了。
1: 瞧，我还真跳跃。
0: 哎，啊，他很高兴啊，
1: 是是，
0: 觉得您这人啊，
1: 嗯，
0: 是幽默还浪漫，
1: 歪打正着了。
0: 小声跟您说了一句，
1: 我愿意。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不就成了吗？
1: 是是是，
0: 这幸福不幸福？
1: 幸福。
0: 到后来更幸福了。
1: 还有什么？
0: 很多时刻呢，
1: 嗯，
0: 随便说一个啊，
1: 你说，
0: 您等待您孩子啊刚刚出生的那一刻，
1: 嗯嗯，
0: 在产房外焦急等待，
1: 是
0: 您孩子出生那一声啼哭，
1: 嗯，
0: 幸福不幸福？
1: 幸福，我还记忆犹新呢。
0: 您介绍介绍。
1: 我在这产房外头等着，就听见那里边传来一声清晰的婴儿啼哭声。
2: 娘，
1: 我让你学了吗？
2: 爸爸。
1: 嘿，我生一哪吒啊，刚生下来就会叫爸爸。
0: 展现一下你
1: 别展现了，
0: 反正有了孩子也不一样了。
1: 是，
0: 都围着他转了。
1: 对对，
0: 尤其年夜饭
1: 啊
0: 准备的太丰盛了，
1: 哦，
0: 摆了一桌子。
1: 嗯，
0: 你儿子这么一看
1: 啊，
0: 呼啦一下就给粥了。
1: 别粥了啊，
0: 粥了幸福啊。
1: 这有什么幸福的？
0: 您正收拾这饭菜呢
1: 啊，
0: 听见您儿子第一次喊您爸爸。
1: 哎，这个确实是幸福。
0: 孩子那年18嘛。
1: 哎，18呀，
0: 不，那个是18个月，
1: 那叫1岁半
0: 啊！
1: 你行了，你别说了，咱们呀，工作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的幸福瞬间，咱要这么说，那就没完了。
0: 哎，说您这幸福一天都说不完，
1: 咱别说了，
0: 怎么呢？
1: 咱唱唱幸福怎么样？
0: 行啊，
1: 啊，
0: 给朋友们送上一份幸福，
1: 来吧 ，music。

0: 言传身教，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1: 爸妈，天冷了，记得多穿件衣服，我等会儿要去上班，先不说了啊。
2: 妈妈，
3: 怎么了孩子？
2: 天冷了，你也要记得多穿件衣服。
0: 哎，老先生，您慢点走，我扶您过马路吧。
4: 谢谢谢谢
2: 爸爸。
0: 怎么了孩子？
2: 等你老了，我也会扶着您过马路。
0: 老婆，谢谢你啊，把家里整理得这么干净。
3: 你在外面啊，比我辛苦多了。
2: 爸爸妈妈，为了我，你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你们。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这才是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5: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6: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7: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
1: 我是主播萧寒。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呢，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都是低头看手机，久坐来工作啊，久坐干活。那不少人呢，都会出现脖子酸啊，腰很不舒服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为了养护脊柱，很多人会运动锻炼，或者是佩戴护具，同时呢，也会在睡觉的床和枕头上，哎，下很大的功夫。但是大家知道吗？很多啊，我们习以为常的护腰护颈的方法呢，其实都是做错了，反而呢会伤到我们的脊柱。

那首先呢，先来说说运动锻炼，瑜伽是很好的锻炼方式，但是呢，它并不适合所有人啊，千万不要一味的去追求高难度的动作，强行的超过自己关节的活动限度，那时间久了呢，就会出现造成啊，很容易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伤。所以说锻炼啊，一定要循序渐进。如果出现啊，身体出现了这种疼痛感啊，疼痛感呢，要立刻停下来啊。包括啊，已经有腰和脊柱毛病的朋友呢，就尽量要避开这种对抗性的运动。那同时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动作叫做小燕飞，很多人觉得腰疼就要练它，但是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啊，腰疼发作的时候是不建议做小燕飞的，尤其是年龄偏大的朋友也很难标准的完成这个动作，如果说盲目的练习反而呢会加重咱们腰部的负担。包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会选择去跑步啊，日常的跑步啊、快走啊，也是有讲究的。我们要尽量避开水泥地这种硬路面，优先的选这种塑胶跑道啊，穿合适的运动鞋，减少地面对我们的这个脊柱啊，还有关节带来的伤害。尤其是老年人外出快走的话呢，可以配一副运动手杖，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分担咱们身体的压力。哎，包括现在公园里还有一种很火的锻炼方式叫做竖挂，就是呢把这个脖子，哎，我之前在那个抖音视频上也看到过很多，就是很多朋友啊把脖子挂在器械上晃来晃去，看着好像在拉伸咱们的这个脖子啊，拉伸咱们的颈椎，其实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样做的话呢，整个身体的重量是全部压在了咱们的这个颈椎上，就很容易造成关节错位，严重的甚至还会危及咱们的安全，所以说这个动作啊，千万不要尝试。那包括呢，还有盲目的做一些暴力的牵引啊，也不能当做日常的保健啊。包括咱们的颈椎啊、腰椎不舒服，牵引呢一定要到医院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来进行。所以说咱们这个睡觉啊，尤其是到晚上休息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觉得第二天起来之后呢，会脖子会有一些什么落枕的情况啊，就说咱们睡觉和脊柱啊也是息息相关的。你像咱们的床垫啊，它不是越硬越好，也不能一味的追求特别的软，你像太硬的话呢，腰是悬空的啊，太软的话呢，咱们的这个脊柱啊会陷进去变形，还是这个软硬适中是最合适的。那怎样来自测一下呢，就是我们躺平之后手呢往腰下面插，如果说缝隙很大，说明床咱们的床垫就过硬了啊，需要腰部贴住床垫啊才是理想的一个状态。包括咱们的枕头同样也很关键啊，像枕头太高或者是太低，甚至是睡觉完全不用枕头呢，都会伤害咱们的颈椎。你像这个荞麦皮的枕头呢就很不错啊，是可以随时

调整高度的，也是很贴合咱们脖子的这个曲线啊。所以说最后呢，跟大家来总结一句话，我们来养护咱们的脊柱呢，千万不能盲目的去跟风网上的一些方法啊。如果说咱们身体出现了持续的疼痛的话呢，及时就医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即将开始。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厨房里的一件老物件。那我先来形容一下，它是一段干巴巴、浑身是孔的丝瓜络。那在很多家庭里啊，大家都会拿它洗碗刷锅。那它呢是去油好用又结实耐用。那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啊，它只是一块平平无奇的洗碗擦子。但是大家敢相信吗？咱们这个随手就能见到的小东西，那可远远不止刷碗这一个本事。那它可是被科学家盯上的天然宝藏材料。那咱们先来追根溯源，那丝瓜呢是原产于印度，在唐宋时期呢顺着海上的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那等到丝瓜彻底长老，外皮风干，剥掉外皮，掏干净里面的种子，那剩下的那一团纵横交错的纤维骨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丝瓜络了。别看它肉眼啊只是一团乱糟糟的纤维，那放到显微镜下呀却是一个奇妙的世界。那丝瓜络呢是我们非常少见的一种三维网状多孔材料。那它的外层纤维呢围成了一圈，那内层纤维呢纵向伸展，那中间的纤维呢是横纵交错的，那就织出了许许多多互相连通的小洞。而且啊，这种神奇的结构还给了它一身的好本领，因为啊，它的密度啊比水还要轻，十分的轻盈，但是呢，它的拉伸强度却是非常高的。那一根细细的丝瓜纤维，居然就能吊起好几瓶一升的大可乐。那首先，咱们从成分来说，那丝瓜络最主要的物质就是纤维素。那它因为它含有非常多的木质素、半纤维素以及一些天然的活性物质，那是非常的环保。而且呀，丝瓜络纤维如果我们放到大自然当中，是完全可以降解的，它不会像塑料一样长久的污染着我们的环境。而且啊，正是靠着这一份独特的结构和成分，那小小的丝瓜络也是解锁了非常多跨越的新身份。那首先啊，它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我们的建筑小能手。那科研人员呢，把丝瓜络和石膏、水泥混在一起，做出了新型的环保板材。那板材里面密密麻麻的小孔藏住静止的空气，可以稳稳地锁住我们的温度，保温效果也是直接拉满。不止保温，它的隔音效果也是十分的出色。当噪音声波钻进丝瓜络的空隙里，那就会在纤维之间来回的碰撞摩擦，那声音能量呢慢慢转化成热量，噪音呀也就被削弱了。而且对比我们传统熟知的隔音材料，那丝瓜络板材呢生产的耗能是更低的，废弃之后啊还能直接降解，真是我们妥妥的绿色环保建材。那不仅如此，我们所熟知的丝瓜络还是一位天然的净水器，因为它的表面呀自带着特殊的活性基因，那可以直接吸附水里的重金属污染。那用来净化污水是有着非常大的开发潜力。那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洗碗布还能走进医学实验室，变身成了我们现代的生物材料。是因为丝瓜络安全无毒多孔，那能够呢给细胞安家，那科学家呢也就尝试把它用作细胞培养的支架，助力皮肤、软骨这类人体组织修复工作。那还有科研团队呢参考着我们丝瓜络的网状样子，研发出了甚至可以过滤病菌的新型医疗薄膜。从厨房水槽到一块极快钱的洗碗工具，再到建筑板材、污水净化材料，再到我们的医用科研支架，小小的丝瓜络呀完成了它的华丽逆转。其实我们的大自然里一直藏着无数的惊喜，还有很多了不起的科技创新，其实不一定非要从零创造，我们多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三点三十分，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北京时间下午3:3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啊？那现在呢，喝咖啡啊已经成了很多上班族的一种续命饮品了。困了累了呢，就来一杯咖啡来提提神。但是呢，有研究提到了适量的喝咖啡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是可以提神、抗疲劳，甚至还有研究讲呢，喝咖啡呢能够抵消一部分久坐给身体带来的伤害。但是呢，咖啡虽然好啊，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都适合喝的啊。以下呢有几类人群要格外的留意啊。第一，就是本身就睡眠不好容易失眠的朋友，因为咖啡因它会阻挡我们身体发出的疲劳信号，对普通人来说睡前5小时喝完基本不会影响睡眠。但是呢，如果平时就入睡困难的话呢，就尽量少喝，最好是不喝咖啡。

那第二类呢，就是有心律失常问题的人了。因为喝完咖啡之后呢，心跳加快是正常的反应，但是呢，本身心脏的节奏不稳定，特别是有这种恶性心律失常人群，就要尽量避开咖啡因了。那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咖啡因最好也不要超过400毫克，大概呢就是4杯的纯咖啡。那速溶咖啡呢，一天啊不要超过5袋。还有就是有胃病的朋友，咖啡呢它会刺激胃酸分泌，像胃溃疡啊，经常反酸烧心的人呢，喝咖啡就容易加重胃部不舒服，要更加的注意了。还有一种人群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像健康人喝咖啡它影响不大啊，喝的时候呢搭配一点牛奶呢就能够弥补钙的流失，但是呢已经确诊了骨质疏松呢就不建议大量的喝咖啡了。那包括咱们有青光眼的患者，因为咖啡因呢有可能会造成眼压升高，所以呢为了保护视神经啊，这类人群呢也尽量不要去喝咖啡。还有就是儿童和青少年也是不适合的，因为孩子他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他会干扰睡眠，影响身体发育。12岁以下就尽量不要碰像咖啡啊、浓茶呀这类含有咖啡因的饮品。那还有一类就是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女性了，原本没有喝咖啡习惯的像这种孕期哺乳期呢就尽量不喝。那如果说一直有喝咖啡的习惯的话呢，也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用的量。在这儿呢也是想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就像我们健康成年人喝咖啡呢，每天控制在400毫克啊，每天的咖啡因啊控制在400毫克以下就可以。那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差别还是很大的，喝完之后心慌呀、睡不着呀、胃难受啊，就说明身体在提醒你该少喝或者是不喝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4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呀，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健康隐患，那就是在大家拿到我们的体检报告的时候，会不会快速的扫一眼，哎，看到没有什么大问题就随手放到一边了。那尤其是啊，我们的报告单上血红蛋白那一栏，哎，偶尔跳出一个小小的向下的箭头，很多人都会心里想啊，哎呀，不就是有点贫血吗？没什么大事。那其实啊，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深度聊一聊贫血对我们身体的隐患。那轻度贫血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往往不会给出很明显的信号，那我们几乎感受不到不舒服。但是其实贫血呢，不能简简的当成是一种衰老的正常现象，因为啊，贫血同时呢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长期不明原因的贫血呢，背后啊可能隐藏着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贫血的原因呢就有很多，那并不只是单纯吃的营养不够。那第一类呢，就是有可能营养缺乏，哎，缺铁，缺少叶酸、维生素 B12， 这些都有可能引发贫血。那第二类呢，就是慢性病引发的贫血，像肾脏、心脏方面的慢性病，肿瘤、肠道炎等等，这些病症啊，都会慢慢的消耗我们的身体，同时呢，也会造成贫血。那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暂时找不到贫血的明确诱因，那但是呢，也要持续的监测，不能放任不管。但是呢，贫血并不只是老年朋友的专属问题，那年轻人呢，同样也要多加留意。比如女性朋友因为生理期、哺乳期这些特殊的阶段，很容易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而年轻的男性呢，在如果没有明显失血的情况下查出了贫血，那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找到贫血的来源。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贫血最忌讳的就是我们自己进行盲目的补铁进铁，哎，觉得吃一些补铁的东西啊就能够治疗贫血。但是其实啊，我们贫血背后的病因十分的复杂，那盲目的食补呢，很有可能是治标不治本。那查明贫血的根本原因才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因为这个贫血本身呢并不是很可怕，只要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干预，那在绝大多数情况的时候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的。那在生活当中，均衡饮食，适度运动，哎，定期去体检，那当体检报告中出现血红蛋白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多留心那个小小的向下的箭头，及时就医，及时进行补充，那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最有效的方式。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是8月31号了啊，明天就9月1号啊。相信很多这个因为有开学早的啊，但是大部分的学校还是明天就开学了啊，不知道大家家里孩子的状况怎么样呢？那不少家长最近发现呢，一提到开学，孩子的情绪就很低落，烦躁焦虑，那有的呢晚上睡不着，哎，早上就起不来呗，甚至呢还会出现莫名的哭闹。那其实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开学综合征，它并不是医学上的疾病啊，只是假期和校园生活切换的时候出现的身心不适应。你像这个暑假作息颠倒，一直处于玩乐放松的状态，一下子要切换到紧张的学习节奏了，再加上担心新学期功课变难，作业变多，很多孩子内心都会有压力，出现失眠、头晕、心慌、发脾气这些表现。那么作为家长，我们该怎么帮孩子平稳

的过渡从放假模式调整到开学模式呢？那首先作息不要一刀切啊，建议还是循序渐进的调整，每天睡觉起床时间呢都往前调13到30分钟，一点点的向上学作息靠拢啊。同时呢要减少电子产品使用，睡前可以看看书，听听轻音乐之类的，就慢慢的把生物钟调回来，不要临近开学前几天啊才熬夜来硬改。那你像最近这几天跟大家聊天啊，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可以多和孩子来聊一聊假期开心的一些回忆，再轻松的说一说新学期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一些新的课程啊、社团活动啊、好久没有见的小伙伴之类的，就帮孩子对校园生活建立一点期待啊，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份贴合实际的学习计划，不要目标定得太高，重在培养孩子的主动性。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家长啊，千万不要给孩子提超出能力的过高要求，过高的期待会让孩子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就会让他们陷入焦虑和无力当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呢要学会做孩子的情绪容器，孩子闹情绪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呢，就不要急着立刻把负面情绪压下去，不要总是质问啊，你有什么可不高兴的呢？要这个情绪啊强行压抑住的话呢，反而就更容易加重焦虑了。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允许孩子说出心里的不安，接纳他的那些小低落。还是那句话啊，开学在即啊，开学心理调整啊，不是硬逼着孩子立刻开心起来，而是帮孩子修正认知，学会多角度看待事情，不要一次没有做好呢就全盘的否定自己，慢慢的养成积极成熟的一个心态。那月底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在这儿呢也是祝愿每一位孩子啊都能够轻松从容地来迎接新的学期。

我们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聚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见太太出口气，从头起说。
1: 栾妈妈来了，快快请坐。
2: 栾妈妈请坐。
1: 啊，栾妈妈不知亲事怎样啊？
2: 栾妈妈。
1: 说什么？
2: 是啊，他说些什么？
1: 他说他闺女是凤，你是鸡。

0: 公，快回来不？大相公，快回来不？
1: 若妈妈，这病如何是好啊？
2: 是啊，要不我再提提找。

0: 我要表姐。
1: 要说你这儿子可真没法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就什么儿子。
2: 怎样讲话？
3: 走啊！

0: 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与表弟每日形影不离，近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姨母。
1: 马良，
2: 大相公来了。哎呀，
0: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1: 他甚多小恙，
2: 病了。
0: 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3: 赵天
2: 来了，男女不分了，
0: 在那睡
2: 他的丈夫，
1: 他
2: 就
1: 是儿啊，他是你表兄贾子宁探望我儿来了。
2: 哎，是你表兄。
0: 表兄，
4: 表弟，
2: 明白了。
4: 表兄啊，啊。

0: 学问，大相公您请过来，您瞧瞧，年轻轻的得那病多不体面。
1: 哎呀，是是，
0: 您说说，那老李家的亲事就算是没有指望了，对不对？
1: 李家亲不成。

0: 我好好的劝劝他。
1: 哦，你让我劝劝他呀，是的的，是的的。
2: 那老张家的亲戚可是不错。
1: 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3: 表姐好，
1: 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1: 张五可好，
3: 表姐好，
1: 表姐好。
0: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谁让您在这儿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张武可好？
3: 表姐好。
0: 张武可好？
3: 表姐好。
0: 你说说人家张武可哪点不好？
3: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0: 这，
3: 我要表姐。
2: 儿啊，回房
1: 快快歇息去
2: 吧。不看不谈也罢，
0: 那谈不谈的没关系，不能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叫胡说八道
1: 啊！罗妈妈，既是张家姑娘生的貌美，何不请进府来，让表弟相上一相啊？
2: 是啊，
0: 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哄，人家张无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学嘛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去。
2: 我儿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呀。
0: 是。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抽溜，我在假山石大树旁边等着您。
1: 做什么？
2: 替你的表弟相亲去。
1: 啊！哎呀，姨母，这可使不得呀！
0: 哎呀，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1: 代替相亲真是
0: 相台。
1: 姨母，这可使不得。
0: 哎呀，我在那等着您，您本一定得去。

日，阮妈前来提亲，言说成与不成，今日天意准信。我命丫鬟前厅打探，为何不见到来呢？

0: 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我命你打探亲事，不知怎样。
1: 小姐，您猜呢？
0: 嗯，十有八九吧。
1: 亲事黄了。
0: 怎见黄了？
1: 我不敢讲，怕姑娘怪罪于我。
0: 姑娘不怪罪你。
1: 小姐听，那王俊卿嫌您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

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

你长得不好看，你要是长得好看，那人家王尊清怎么就会不要你呢？你呀，你才是老王卖瓜

0: 这丫鬟下楼去吧。
1: 小姐，阮妈妈她又来了。
0: 怎么，阮妈妈她又来了？
1: 又来了，
0: 不见。
1: 是，
0: 回来，叫她上楼来见。
1: 是。阮妈妈，
2: 哎，
1: 我们小姐叫您上楼来见。
2: 姑娘在楼上呢。
1: 在楼上呢。
2: 哎，

0: 那成，我就站着吧。每天我上的楼来，姑娘都是欢天喜地的，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展呢？
1: 我们姑娘有心事在怀。
0: 哦，有心事，那何不到外面散散心，解解闷儿呢？
2: 我乃闺阁少女，岂能外有呢？
0: 哎，咱也不上别处去，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儿，解解闷儿，也未尝不可呀。
2: 怎说去得了？
0: 去得了，
2: 去得了，
0: 去得了。
2: 那咱们就走。
0: 走，
2: 我也去。不让你去，
3: 都有你。
0: 到前厅伺候老爷夫人去。
2: 是。
0: 老爷夫人要问呢，可别说姑娘下楼。
2: 哎，
0: 好好说，说好着点儿，赶明咱们找个好女婿啊。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

0: 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逃走，大事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0: 我等上山采药，不想他父子被猛虎吞吃了。

感叹一下，林嫂不幸，实在令人苦惨，不免心出郎中，与他们调治病症变了王。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老娘哪里，老娘哪里，老娘在，老娘情上不想拍个八郎眼顺与娘口不口。
1: 你是八郎？
0: 二是八郎。
1: 你是严顺？
0: 二是严顺。
1: 你在伯国封了官了？
0: 我封了官了。
2: 你也招了驸马？
0: 我也招了驸马了。
1: 不，推迟斩了。
0: 老娘啊，老娘，孩儿我冒着九死一生，跋山涉水来见母亲，而又苦中要诉，而又要食言浆，不像老娘是这样，不问不问，开刀就要问，斩去不去。是死孩儿了。
2: 你这个认贼作父的无

0: 言传身教，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1: 爸妈，天冷了，记得多穿件衣服，我等会儿要去上班，先不说了啊。
2: 妈妈，
3: 怎么了孩子？
2: 天冷了，你也要记得多穿件衣服。
0: 哎，老先生，您慢点走，我扶您过马路吧。
4: 谢谢谢谢。
2: 爸爸，
0: 怎么了孩子？
2: 等你老了，我也会扶着您过马路。
0: 老婆，谢谢你啊，把家里整理得这么干净。
3: 你在外面啊，比我辛苦多了。
2: 爸爸妈妈。

0: 为了我，你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你们。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这才是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2: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3: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2: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3: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2: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4: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是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北京晴转多云，四到十七摄氏度。
2: 喂，
3: 你先听爸说啊，以后出去不要再乱吃东西了。刚才电视里说又在食品里面检验出了什么有害的病菌，小心吃坏肚子。还有啊，出门多穿点儿，你们那儿啊都降到十度了。
2: 爸，你还看我这的天气预报啊？
3: 爸天天看呐，你那儿比我这儿冷多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别冻着。
4: 父母永远是远方与我们分享阳光风雨的人，请善待父母，关怀从换位开始。
1: 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有可能。
2: 爸，我正在看你那边的天气预报呢，说也降温了，要多穿点儿。
3: 好，好，好。
2: 还有平时啊，要多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水果。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2: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1: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2: 这酒劲儿大啊。
1: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3: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1: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2: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1: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2: 老王，哎，
1: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沧州日报评论员文章，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议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0: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苏宁高质量发展，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强项目促发展惠民生，河北众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扎根苏宁创新发展，产值连年提质攀升。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日报评论员文章，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议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3: 刚刚闭幕的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为沧州乘势而上、跨越赶超、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吹响了奋进号角，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新征程擘画新蓝图，新使命呼唤新担当。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开启“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分析了沧州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科学制定了未来五年沧州发展的目标任务、工作思路、战略举措，为我们接续奋斗、勇毅前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第一时间传达好、学习好、落实好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真正让大会精神深入人心，汇聚起推动沧州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要在提高政治判断力中把准前进方向，方向正确方能行稳致远。政治判断力是把握发展大势、找准前行航向的前提和基础。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作出的各项部署，紧扣国家战略，贴合省市大局，立足沧州实际，是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师承大地的细化落地。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时刻紧盯党中央关心什么、强调什么，自觉将全市各项工作置于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系统谋划、统筹推进。要始终保持清醒政治头脑，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精准识别发展大势，明晰发展方位，把握发展机遇，以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笃定坚决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大会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要在提高政治领悟力中筑牢思想根基，实现沧州的跨越赶超离不开科学理论的定向领航、凝心铸魂。全市上下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课题，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深刻领悟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一个目标、七个沧州、四种精神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破解发展难题，提升发展质效， 推动沧州高质量发展。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要在提高政治执行力中彰显责任担当。蓝图以绘就，关键在落实。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过硬的政治执行力践行初心使命，严格对标对表党中央最新部署，对各项任务逐项细化分解，逐条压实责任，逐项闭环落实。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黄骅港规划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事关沧州长远发展、事关民生福祉的大事要事，保持定力，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大力发扬四种精神，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作风，以实实在在的发展实际，推动大会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舵稳风正、奋楫扬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沧州已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崭新征程。我们相信，只要全市

0: 上下一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切实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只争朝夕，砥砺奋进，我们就一定能够推动沧州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1: 8月26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把政绩观教育作为理论武装的长期课题，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不移抓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电商突破、产业升级，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上。会议强调，要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供暖等民生实事，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推动2+6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积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自觉把肃宁工作放在全省全市大局中谋划推进。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战略意义，胸怀7个沧州美好蓝图，发扬4种精神，把市委确定的规划图逐项细化为肃宁的施工图，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县、项目立县、电商兴县发展战略，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市贡献更大力量。位于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的河北众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扎根肃宁创新发展，产能持续释放，产值连年走高，发展势头强劲。河北众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管材加工、成型、检测工序有条不紊进行，各类给排水、市政工程专用管道批量出库，依托肃宁优质的营商环境、完备的产业配套，企业订单持续增长，市场版图不断拓展。公司2022年从保定雄县搬迁入驻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2024年竣工投产后，经营数据一路向好，产值保持逐年上升态势，今年仅半年多的产值就已经与去年全年总产值持平，发展态势亮眼。目前企业综合实力稳居管道制造行业民营企业前列。
2: 我公司落户肃宁之后，整体发展趋势非常好，市场订单不断增加，今年半年的产值已经和去年全年产值持平，企业整体效益得到明显提升，我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0: 河北众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塑料管材管件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主营各类市政给排水管材管件，拥有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2项，同时深耕雨水收集资源化利用领域，产品和成套解决方案服务全国多地市场，行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食用燃气时注意空气流通，食用燃气中人请勿离开，食用燃气后请及时关闭灶前阀，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安装燃气报警器，请使用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具，安全用燃气，平安你我他。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

0: 克报道。
1: 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

0: 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极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极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极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极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极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极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极方感谢中方在极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极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极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极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极方愿积极推进中极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极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极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 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
3: 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

0: 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县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持，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

0: 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身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陵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陵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人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沿城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陵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

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

0: 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梨形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2: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泥巴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的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面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

0: 年，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1: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0: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反压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队的需要。群众反压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4: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5: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4: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

0: 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1: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九月一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十一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九月一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九月一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九月一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九月一号起实行。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6.3 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5: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最终达到

0: 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2: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啊，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2: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
3: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关公父子被东吴擒获了，孙权非常高兴，天亮之后就升作中军大帐，马忠就把关公父子推到大帐之内。孙权、孙仲谋站起身形，给关公深施一礼：“关将军，孤久慕将军圣德，让诸葛子瑜到荆州求亲，想跟关将军结为秦晋之好，不知道为什么关将军不愿意。现在关将军自以为天下无敌，而被我孙权拿获，将军，今天你服不服我孙权、孙仲谋？关云长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五柳长髯胸前飘摆，闭眼小儿，自然鼠辈。告诉你，我关云长跟刘皇叔桃园结义，视同生死，誓服汉室，岂能跟你汉臣之叛贼共同为伍？我虽然中了你的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关云长可把孙权骂苦了。孙权绿眼珠，紫胡须，关云长骂他闭眼小儿，自然鼠辈。可是孙权、孙仲谋仍然压了压寒气儿，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列位先生， 关云长视之豪杰，故非常喜爱。我想劝他归降，以礼相待，不知众位将军、众位先生意下如何？孙权也确实喜爱关云长。手下主簿左贤就跟孙权说：“主公万万使不得。你想一想，当初关公归降了曹操，曹操对待关公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侯赐爵，锦袍相赠，送给十名美女。但是关云长仍然离开曹营，而现在逼得曹操都要迁都离开许昌。主公，如果您今天不把他除掉了，酒后必是我东吴后患。”哎呀，孙权、孙仲谋低头想了半天，是啊，你的话确实很有道理，来呀，推出去上。就这样，关公父子遇害了。关云长多大岁数？关云长才58岁。小将关平虽然不是关云长的亲生之子，但是跟着自己的义父被孙权手下人所杀。关公死了，孙权就把关云长坐下的赤兔千里马赐给了马忠，因为是马忠捉的关云长。没想到马忠把这匹赤兔千里马牵走了之后，没有几天，赤兔马是不吃不喝，赤兔马就死了。看起来马也确实有感情啊，因为自从关云长得了这匹赤兔千里马之后，每天夜里要亲自给赤兔马喂草料，所以赤兔马看不见关公了，不吃草料，也不喝一口水，就这样死了。孙权传下命令，让手下人挑着关公父子的人头到麦城城外前去招安。孙权手下的兵将就按着孙权的意思，把关公父子的人头挑起来，站在麦城之外高声喊嚷。王府周仓听见了，登到城头之上，看见关平跟关公的人头了。王府大叫一声，又打城上坠下去，是坠城身亡，周仓自刎而死。麦城的残兵败将就归降了东吴。孙权害了关公父子，然后收了荆襄之地，摆设酒宴，犒赏三军，给诸位战将庆功贺喜。当然头一个立功的就是吕蒙、吕子明。孙权、孙仲谋让吕蒙坐在上位，然后就跟众位战将、众位文职官员说：“孤久不得荆州，今天唾手而得，这是子明之功。”吕蒙坐在旁边摇了摇手：“主公，这还仗着将士儿郎才能把荆襄事业给您拿回来。”哎，孙权用手指着吕蒙：“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想当初周瑜、周公瑾雄略过人，破曹操83万人马于赤壁，可惜英年早逝，幸亏有鲁肃、鲁子敬接替周公瑾。想起子敬当初见孤之时，就与孤彻夜长谈，建立帝王的大业，那是孤平生第一件快事，也是子敬的第一个长处。后来曹操得了荆襄的水旱马步军，大兵南下，水陆并进，当时主公全都劝我归降，只有鲁肃、鲁子敬驳斥了众人，让我速召公瑾。公瑾果然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大破曹操，这是第二件快事。后来子敬劝我把荆州借给刘备，这是子敬的一个短处，可是鲁肃一个短处却损害不了他两个长处。而今子明就是坐在我身旁的大都督吕蒙， 想他少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胆量，不怕艰苦。后来他用功自学，大有进展。

而今设下计谋，替故拿下荆州，比公瑾、子敬更胜一步。在座的文武官员全都同意孙权的看法呀，要没有吕蒙，这次是拿不下荆州的。孙权说到这儿，给吕蒙斟了一杯酒。子明，我敬你一杯酒，谢主公。吕蒙双手把这杯酒接过来，刚要喝，大家伙正瞧着呢，突然间吕蒙啪把这酒杯往地上一掷，然后伸右手砰就把孙权揪住了，把孙权吓坏了，文武官员也吓坏了。只见吕蒙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闭眼小儿，自然鼠辈，你还认识我吗？啊！大家伙一看吕蒙这是怎么了，赶紧过来救吧。没想到吕蒙用手一推，把孙权推开了，然后腾腾腾迈步就坐在孙权的位子上，两道眉毛立起来，两只眼睛瞪圆了，用手一指：“孙权呐，想我自破黄金以来，纵横天下30余年，今天被你们用奸计把我捉住，我生不能吃你们之肉，死了之后也一定坠吕蒙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这下孙权都吓傻了，没想到关云长啊！孙权不知所措，赶紧头一个跪下了，众位文臣武将全都跪下了。这时候吕蒙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七窍流血而死，谁不害怕呀？孙权强打精神，命手下人把吕蒙的尸首具棺安葬，然后就封吕蒙为南郡太守、禅陵侯。吕蒙死了呢，这些爵位就归吕蒙的儿子吕霸。三国演义是演义，而不是历史。如果说吕蒙之死咱不是这样说，恐怕一些观众也接受不了。确实谁也不愿意关公父子遇害，但是要从历史上看，吕蒙确实有病。就在吕蒙离开路口的时候，关公都深信不疑吕蒙有心脏病，确实不假，可能是因为袭取荆州，吕蒙心力交瘁，劳累过度，突然间发病死了。就在孙权在公安大宴群臣的时候，吕蒙病已然犯了。本来跟孙权请假，孙权不答应。等宴会结束之后，孙权用很隆重的仪式把吕蒙送回住所，吕蒙的病势更重了。孙权就命人把鲁肃迎至内殿，刚到这儿，吕蒙就死了。所以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曾经称赞过吕蒙，说吕蒙有国士之量，企图武将而已乎。所以从历史上看，吕蒙是文武兼备，是个难得的人才，而且一生简朴，克己奉公。吕蒙知道自己身染重病要离开人世了，临死的时候就把所得的金宝还有主公所赐的东西全都在府中收藏好了，而且留下遗言：我死了之后把这些东西全都上交乌侯孙权，交给国家，而且表示丧事一定不要铺张浪费。吕蒙死的时候才42岁。所以历史是历史，演义是演义，绝不能同等看待。吕蒙死了，孙权是悲痛万分，突然间张昭、张子布慌慌张张由打建业而来，看见孙权了，就跟孙权说：主公，您把关公父子杀了，江东祸不远了。您要知道关公跟刘备桃园结义，视同生死，现在刘备可不好惹呀。刘备具有两川之兵，再加上诸葛亮足智多谋，张飞、黄忠、马超、赵云勇冠天下。刘备、刘玄德要知道他二弟关羽跟他的侄儿关平父子遇害，必然起倾国之兵前来攻打东吴，咱们何以

以为敌呀、啊！主公，你要早做定夺。哎呀，孙权经过了高兴，经过了哀痛，吕蒙之死了，没想到今天听张昭这一番话，孙权傻了，大吃一惊啊！孙权急得直跺脚，哎，此不啊！当初你要在我跟前就好了，古失计，可怎么办呢？张昭说：“您别着急，既来之则安之，已然杀了关公父子。我现在来见您，有一条计策已然想好了，可以让西蜀的兵将不来攻打东吴，荆州之地如磐石之安。子布啊，你到底有什么计策？赶紧教我。”主公，现在曹操用百万之众虎视华夏，刘备听关公父子被害，必然急于报仇，他当然要跟曹操结合。如果刘备跟曹操兵合一处来打我东吴，我东吴就完了。您可以先派人把关公的首级送给曹操，这件事让刘备知道，那么刘备必然认为害关公父子是曹操的指使，刘备必然痛恨曹操，指挥人马前去灭曹操，这样咱们东吴就可以从中取利，这是上策呀。旁边有人听得也十分清楚，这是上策吗？这是没办法的办法。确实，张昭现在只能出出这么好的主意来了。孙权立刻就派使者把关云长的首级送给曹操，做了一个很精致的木盒，把关公的首级往里一放，让人骑着快马星夜赶到洛阳送给曹操。这时候曹操已然从磨坡班师回到洛阳了，有人禀报曹操说，东吴派人把关公的首级给魏王千岁送来了。曹操一听很高兴啊，曹操这一辈子没怕过任何武将，他就怕关云长。曹操满面带笑，云长一死，故夜眠沾席矣。通过这一句话，就可以说明曹操是真怕关云长。关云长一死，我夜中睡觉都踏实了。没想到曹操说完这句话，司马懿挺身而出：“大王，为什么东吴要把关公的人头把您送来？这可是疑惑之计。”司马懿是非常聪明的，司马懿当时就看出来了。曹操用手一指，仲达，你此话何意？大王，你要知道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之时发出誓言，誓图生死，现在东吴孙权把关公父子害了，他们是害怕刘备为关公父子报仇，所以才把关公的首级献给大王，这样让刘备恨大王，认为是您主使东吴杀害了关公父子，所以刘备刘玄德不打孙权而前来攻魏，孙权从中取利呀。大王，难道您没看出来吗？哎呀，曹操点了点头，仲达，你说的话太对了，但是孤应该以何策相对？大王，这件事是极为容易的，您可以把关公的首级留下来，然后用香木派人雕刻关公的躯体，用大臣之礼埋葬，刘备知道之后必然深恨孙权，指挥人马进兵东吴，您可以坐观成败，如果西蜀得胜，那么您指挥人马进兵东吴，如果孙权得胜，您可以派兵将进兵西蜀，两处得下一处，天下一统就不远了。啊，曹操两只眼睛微微带笑看着司马懿，
曹操也在琢磨，司马懿这人看似是非常果断明了的。好，董达呀，就按你的话办吧。然后曹操命人传下话来，把东吴的使臣叫进来。东吴的使臣就把木盒呈上，中军官接过木盒呈到曹操的桌案之上。曹操轻轻地把木盒打开，里边确实是关公的人头。曹操一看关公面如虫藻，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这脸上就跟平日一样。曹操就跟关公的人头说：允常，别来无恙啊。突然间他好像看见关云长，嘴也张开了，眼睛也动换了，须发结张，曹操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三国演义》原文是这么写的。其实曹操心中害怕呀，曹操怕关云长看见关云长的人头扑通一声倒下去了，众文武官员赶紧把曹操撅砸捶叫，半天曹操才醒过来。哎呀，关将军真乃天神也。曹操往下传令了，给关云长用沉香木刻上身躯，用王侯之礼就埋葬在洛阳南门之外，然后令大小文武官员送殡，曹操亲自拜祭，赠为荆王，派人守关公的墓，然后把吴使才打发回去。从这一点看，这就是东吴跟魏勾心斗角，双方都用计疑惑于对方，为什么都怕刘备给关云长报仇。所以曹操埋了关云长，关云长是头枕洛阳，深睡当阳。那么关公父子被害这么长时间，西蜀为什么没有反应呢？说书的一张嘴说罢孙权，说曹操，然后回来咱们再说刘备。汉中王刘备自从取下东川之后，回到成都，因为孙夫人已然回归东吴了，有法正为媒，就娶了吴懿的妹妹立为王妃。诸葛亮跟众文武官员治理西川，民安国富。突然间荆州的消息来了。什么消息啊？诸葛子瑜奉孙权之命面见关云长求婚，让关云长给轰出去了。诸葛亮一听就跟刘备说：王上，看起来荆州危险，应该派人把关公换回来。所以说万物发展规律啊，都没有如果两个字。如果说现在把关云长换回来，那么后果应该怎么样啊？万物都没有如果呀，只有按事实的发展。结果诸葛亮跟刘备还没商量好呢，荆州捷报频传。这天关兴奉父亲之命来到成都，把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捷报交给汉中王，而且把荆州众将请功请赏的公事也呈交汉中王。刘备非常高兴，接着又得到报告，关公在沿江设立烽火台，小心防备，万无一失，刘备踏实了。当然这一放心，按照诸葛亮的意思想把关云长调回成都的事儿呢，也就放在一边了。话虽如此，但是刘关张弟兄自从桃园结义视同生死，那刘关张弟兄的感情是没人可比得了的。刘备日日夜夜惦记荆州的关云长，这天刘备刘玄德夜间起来睡不着觉，就趴在桌上看书，看着看着刘备就渐渐的睡着了。睡着睡着突然间做了一个噩梦，刘备一睁眼，来来来，把军师孔明先生给我请来。手下内侍吓坏了，赶紧就把诸葛亮请来了。什么时候？夜里三更天。诸葛亮来到刘备的面前，往上，您深夜叫微臣来，莫非有什么事吗？
军师啊，我不知道为

0: 为什么睡不着觉。我一闭眼总看见二弟，难道说荆州出事了吧？王上啊，这是您想念关将军，不放心荆州。您呐，心中惦记关将军，您该睡觉睡觉，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您可要注意身体。刘备刘玄德还是不放心，诸葛亮劝了半天，诸葛亮才退出来。等诸葛亮出了汉王府，来到中门这儿，突然见许靖来了。诸葛亮一愣，什么时候？为什么深夜许靖至此？许靖来到诸葛亮面前，军师，我刚才到军师府下，想禀报您一件机密大事，知道军师入宫了，所以我前来见您。到底有何机密？军师，我听外人传言，东吴吕蒙已然袭取了荆州，关公已然遇害了，所以特来密报军师，请军师定夺。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其实自从江东的鲁肃鲁子敬死了之后，诸葛亮已然预感到了荆州的事态不妙。对于关云长的为人，诸葛亮是最清楚不过了，所以这时候诸葛亮能说什么呢？哎呀，我夜观天象，知道有一颗将星落于荆楚之地，就知道云长必然被害，就是怕王上忧虑，所以未敢直言。这就说明诸葛亮已然知道了。两个人正在这说话呢，突然间刘备出来了，伸手抓住诸葛亮。孔明啊，这样的凶器你为什么瞒我啊？诸葛亮一看是主公出来了，赶紧跟许靖两个人双双跪倒。王上，刚才所言都是听的传闻，可不能信呐，请您千万不要着急，勿生忧虑。刘备刘玄德拉着诸葛亮，拉着许靖，二位爱卿啊，孤以云长视同生死，如果他要有了差错，孤岂能独生在人世之间。到底诸葛亮如何面对此情，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诸葛亮跟许靖劝解刘备，就在这个时候内侍进来了。王上，现有马良一级求见。哎呀，刘备看了看诸葛亮，知道马良一级来了，关云长事态危险了，赶紧传下王旨，命马良一级觐见。诸葛亮跟许靖搀着刘备刘玄德来到殿上，刘备刚坐下，马良一级就来了，两个人跪倒在地参拜汉中王，然后就把荆州丢失、关云长兵败求救的事情呈上表彰。刘备急忙打开，刚要看，这时候内侍又来了。王上，现有荆州战将廖化求见，命他觐见。廖化廖元简哭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刘备面前，王上，请您急速发兵。刘备诸葛亮许靖一看，廖化已然说不出话来了。诸葛亮赶紧过来用手相搀，廖将军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廖化廖元简哭着就把刘封孟达不发救兵的事情跟刘备详详细细叙说了一遍。刘备是大吃一惊，

无名啊，要是这样，我二弟休矣。诸葛亮就跟刘备说，王上，刘封孟达如此无礼，罪不容诛，王上宽心，我马上带领精兵告奔荆襄救急。军师，如果云长有失，孤绝不能独生，孤明日亲自带领大兵去救云长。刘备刘玄德马上传下王旨，派人告奔阆中去禀报张飞张翼德，然后调集人马就准备发兵了。没想到天刚刚亮，一连好几次荆州的快马前来禀报刘备，说关云长夜走临巨，被吴将所擒，亦不屈节，父子归身了。刘备听完之后大叫一声，就昏倒在地死过去了。文武官员赶紧急救，就把刘备扶到内殿。诸葛亮只能劝呐，主公，千万千万不要难过了。自古以来死生有命，想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所以今日才遭此大难。王上，您要保重身体，好给二将军报仇雪恨。刘备两只眼睛都哭出血来了。军师，过于关张二弟桃园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云长一亡，孤岂能独享荣华富贵呀？刘备刘玄德刚说到这儿，外边脚步声音响，有一个人跑过来扑到刘备的怀中。皇上，你要给我的父亲报仇雪恨。刘备刘玄德一看是关公的次子关兴，刘备就把关兴抱在怀中，爷儿俩是放声痛哭。哭着哭着，刘备又死过去了。文武官员赶紧叫吧，赶紧劝吧。就这样，刘备刘玄德一天哭绝三五次，三天水米不进，只是哭，哭得泪湿衣襟，斑斑成雪。诸葛亮跟文武官员就只能劝解。刘备刘玄德只要一睁眼就是一句话，孤与东吴势不同日月。诸葛亮还是劝，王上，听说东吴已然把关公的首级献给了曹操，曹操用王侯之礼埋葬了。刘备刘玄德看着诸葛亮，那么东吴为什么把二弟人头献给曹操呢？王上，这是东吴疑惑于曹操，曹操看出来了，所以厚礼埋葬关公，也是让您去归怨东吴，兵发东吴大孙权。是啊，我现在一定要提兵问罪东吴，给二弟报仇雪恨。诸葛亮摆了摆手，王上，请您听我良言相劝。现在东吴打算让咱们出兵去打曹操，而曹操呢，又打算让您出兵去打孙权。他们是各怀诡计，都想借机得逞。王上，您现在应该按兵不动，等给关将军发丧，等东吴跟曹操两家不和的时候，咱们趁机再去攻打，这样才能为二将军报仇啊。众位文武官员也在旁边苦苦相劝，刘备刘玄德这才勉强吃了一点东西，然后传下口旨，川中大小将士全都挂孝。汉中王亲自拿着关云长的衣冠，就在成都城外万里桥旁边做了一座坟，叫做衣冠冢，给关云长招魂祭奠。然后汉中王传下口旨，让关兴承继关羽的爵位。过了几天，突然间传来曹操病重的消息，因为曹操现在在洛阳呢。自从埋葬了关云长之后，每天

眼就看见关云长站在自己的面前，曹操是十分害怕呀。吃也吃不下去，喝也喝不下去，曹操的病就加重了。曹操是每天做噩梦啊，手下文武官员就到各处去请良医给曹操医治，但是曹操的病不好，只是一天天重，抱着头疼得曹操受不了。这时候曹操手下的忠臣也就是华歆入奏曹操，大王，您知道不知道神医华佗啊？我听说过，是不是给江东周泰医治的那个神医华佗呀？是啊，哎，我是久闻其名，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高明的医术。大王，华佗这个人我可知道，他是沛国谯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那医术非常高，世间没有啊。大王，我跟您说，只要有人生病，华佗也可能用药，也可能扎针，也可能用酒，随手就可以把病给除掉了。还有一样，如果这个患病的人五脏六腑得了病了，吃药都治不好了，这个华佗自己治了一种叫麻沸汤，只要让患者把这麻沸汤喝了，这个病人呢就好像醉死一样。华佗拿刀把这病人的肚子打开，然后拿药把肠子把胃腑全都洗干净了，您猜怎么着，这病人是一点都不疼。洗完了之后拿药线给缝上伤口，敷上药，也许一个月，也许20天，这个病人就能好了。华佗神医妙治就能达到这个地步。大王，有一回华佗在大道上走，听见道旁边有一个人在那哼哼。华佗站住了，看了看这个病人，用手一指，他呀是吃不下东西，他有病，我能给他治。然后就命人把蒜给砸了，然后拿这蒜汁就给这人喝，一共喝了3升，结果这个人吐出一条蛇来，这条蛇得有2-3尺长。病人好了，也能吃东西了，活了。大王，您还记得不记得广陵太守陈登啊？陈登，陈元龙，故怎么能忘记？当初陈登帮着曹操得过徐州吧？大王，这个陈登也有病，脸特别红，心中老是烦闷，他吃不下东西去，就把华佗请来了。华佗给他调好了药，让他吃了以后，他吐出3升虫子来。这虫子都是红头，吐出来之后，头也摇，尾也摇。陈登就问华佗，华佗告诉他，公啊，你确实吃鱼腥吃的太多了，所以你才有此毒。今天我给你治好了，3年之后你必然复发，就救不了了。果然应了华佗之言，大王，陈登、陈元龙只活了3年，过了3年老病复发，结果无药医治，陈登就死了。曹操看着华歆，难道说华佗真是世间神医？大王，我岂能给您举荐错漏啊？听说华佗是当世扁鹊仓公，现在华佗住在京城，离此不远，大王您可以传下网址把华佗找来，您的病就能痊愈了。华歆说华佗如同扁鹊仓公在世。华佗有没有这本事？华佗确实有这本事。扁鹊是战国时候的名医，姓秦，叫越人，就是扁鹊创造的切脉的医术。仓公是西汉人，父姓淳于，单字名义，因为他做过齐太仓长，所以称为仓公。曹操也确实病得挺重，没人医治，所以听了华歆之言，马上派人星夜到京城把华佗请来。

华佗来到曹操的病榻前拜见大王，曹操就让华佗给自己诊病。华佗给曹操诊脉之后就跟曹操说，大王，您头脑疼痛这是因为您患风而起，您的病根在您的脑袋里，如果就吃汤药恐怕是治不了的，我有一个办法，我把麻沸汤给您煎好了，您把麻沸汤喝了，然后我拿一把利斧把您的脑袋砍开，把您的风涎取出来，您病根就除了。曹操一听是勃然大怒，好啊，你是不是要杀过？哎呀，大王，您此言差矣，不知道大王听说没听说过关公中了毒药箭把右臂伤了，我替关公刮骨疗毒，而关公略无惧色，大王您这点小病只要取出来就没事了，您为什么猜疑我害您呢？曹操两只眼睛看着华佗，华佗呀，胳膊有了病，肉可以拉开，你可以刮骨疗毒，难道这人头还可以砍开吗？这是你跟关云长有交情，你借此机会替关云长报仇，来呀，给我拿下严刑拷打。这华佗冤不冤呢？手下人就把华佗掐尖入狱了，拷问实情，人家华佗确实为给曹操治病啊。曹操的谋士贾诩、贾文和来见曹操，大王，华佗是世间良医，您可千万千万不能要他的性命。哎，他是借此机会要把我脑袋劈开，这跟吉平有什么两样？来，给我打！曹操下了严刑，但是严刑拷打，人家华佗也不能承认我要把你曹操害死。这样华佗就被曹操压在牢中。看着华佗的呢，这个人姓吴，大家都叫他吴押狱。他非常尊敬华佗，知道是世间名医，所以每天呢温点酒啊，做点菜呀，伺候华佗，华佗非常感激他。华佗也知道曹操是不让自己活了，所以就跟这吴押狱说，我快死了，可惜我的一生医术没有传下去，我这一生的医术都写在青囊书之内，你对待我这么好，我十分感激你的恩德，无以为报，我写一封家书，你立刻派人到我家去把青囊书取来，我就把青囊书赠给你继承我的医术。吴押狱非常高兴啊，华先生，我要得了您的青囊书，我就不干押狱了，我就走遍天下替人之命，以传先生之德。华佗放心了，就给家中写了封书信交给吴押狱，这个人就到了京城跟华佗之妻，把华佗的医书青囊书要回来了。回到牢中之后就把青囊书交给华佗，华佗一看确实是自己毕生的医术写的青囊书，华佗双手举着放到吴押狱的面前，你一定要把我的医术传下。吴押狱跪倒在华佗面前发下誓言，就把这个青囊书搁到家中藏起来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华佗就死在牢中，吴押狱赶紧买了一口棺材，把华佗入了殓，赶紧回家。一进家门，这吴押狱可就愣了，他媳妇儿正在这炉灶前烧书呢，烧的就是华佗的青囊书。吴押狱赶紧抢啊，但是只抢出一两篇来。吴押狱气得骂他媳妇儿，没想到他媳妇儿跟吴押狱说，哼，就是青囊书留着，你学的医术跟华佗一样高，最后不也得被曹操害死，死在牢中，你要这东西有什么用啊？哎，吴押狱有什么办法？

所以华佗的青囊书没有流传下来，就留下这么一两篇，这一两篇呢也不过就是腌鸡粥的一些小的办法。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说华佗仙术比

曹操自从杀了华佗之后，病是一天一天加重，每天想的都是孙权，都是刘备。为什么？因为曹操自打在山东起事之后，率领青州兵进京擒王，然后灭吕布，灭袁术，灭袁绍，收降张绣，北征乌桓，决心要灭刘备，灭孙权，大兵南下。刘表虽然死了，刘表的儿子归降了，但是始终没有把孙权跟刘备灭了，一统天下，这是曹操的心病。曹操越想孙权越生气，越想刘备越心焦，所以病一天天加重。突然间这一天，东吴派了使者给曹操送来一封书信，曹操在床榻之上就把书信打开了。谁写的？孙权写的。信写的很简单，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征大魏，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这是孙权的计策呀。孙权告诉曹操，你早就应该当皇上了，现在汉朝天下已然亡了，你曹操就应该当一朝人王地主，等你当了皇上之后，派大将前去剿灭刘备，把西川东川得到手，我孙权江东之地我纳土归降，天下不就是你曹操的了吗？孙权确实害怕刘备指挥人马到东吴给关云长报仇啊，所以他也明白曹操要篡汉之心，他才写了这封信。那曹操多聪明啊，曹操一生本人不篡汉，所以曹操看完这封书信之后笑了笑，让手下群臣传阅孙权这封信。大家看完了，曹操用手一指，看见没有，是尔欲使我举炉火上焉。曹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曹操是一语双关，因为汉呢是火德，你孙权让我当皇上取代汉朝居火之上，我曹操做皇上，我曹操要真篡了汉室天下，独揽大权，天下得有多少人反对我，我曹操这一辈子也不干这事儿。你孙权现在让我篡位，你表面上奉承我，确实是你把我放在炉火之上，你是烧我烤我呀。是儿呢，就是这小子，你孙权这小子不地道，把我放在炉火之上，我曹操不干这事儿。但是曹操手下人跟曹操的想法不一样啊，曹操手下人都愿意曹操当皇上，曹操要当了皇上，曹操手下人就是开国之臣，谁不愿意做开国之君，谁不愿意做开国之臣呢？所以他的侍中陈群拿着孙权这封书信就跪倒在曹操面前，大王，孙权虽然用心险恶，但是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汉室现在已然衰微了，大王，您为汉室天下立下多少功劳，天下黎民百姓全都抬头仰望，既然孙权愿意称臣，这是天人之应，义气齐生，大王，您就应该运天顺人，早登大宝啊。曹操笑了，我是汉室的丞相，我保着汉室多年，虽然立了一些功劳，现在我已然被尊为魏王，名爵以及没有他望了，假如天命真临到我曹操，那我就是周文王。曹操这话也是一语双关，我曹操虽然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我想一统大汉江山，但是我并不想篡夺汉室。为什么曹操总想称自己周文王？
那么周文王有了天下三分之二，还在纣王之下为臣，后来是文王之子，周武王烹煮伐纣，灭纣兴周。那么曹操

0: 既然我是周文王，我是大汉的忠臣。言外之意呢，我的儿子可以篡汉呐。我的儿子篡汉之后，我的儿子当了一朝人王地主，可以尊我为文王。没想到他这儿子不孝顺，后来曹丕自己称为文王，而尊他的父亲为武帝。曹操本身确实不愿意篡汉，因为曹操明白当前的事态。曹操说完这话之后，司马懿就跟曹操说：大王，现在孙权既然称臣归附，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封官赐爵，让他抗拒刘备。好，曹操认为司马懿每次出的主意都相当对，就按着司马懿的话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孙权在荆州的统治权，然后派使者拿着告赦够奔东吴前去传旨。曹操的病势更加沉重了。这天夜里，曹操在寝室之内床榻之上躺着，到了夜里三更天就觉得头目昏眩。曹操坐起来了，手扶茶几就在这儿趴着，趴着趴着曹操就昏昏迷迷，似睡非睡，就好像觉得一睁眼就是扶皇后，再一看就是董贵人，再一看二皇子，国丈扶完国舅董承，西凉太守马腾，一个个浑身是血。哎呀，曹操大叫一声，扑通一声就躺下了。到底曹操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

老伴儿啊，咱们也吃饭吧。守护那朵夕阳之花，关爱空巢老人，他们所希望的仅仅是和子女吃顿热腾腾。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3: 有没有工程师、化学家、古生物学家同时感兴趣的东西？石松说，蟹腰。
1: 嘿，这个小草毛茸茸的，真好玩。
3: 我跟你说，它可不仅仅是个杂草，还是个珍贵的药材呢。
1: 这么可爱的药材，吃起来应该不会苦吧？那它叫什么名字啊？
3: 它叫石松。
0: 叫什么松的，不都应该是高高大大的样子吗？
3: 嗯，可不能以貌取草。别看现在的石松啊，只是树底下不起眼的草甸，它曾经可是一种非常古老辉煌的植物。在差不多3亿年前的石炭纪，石松长得跟树一样高，而且密布成林。
0: 它一定是犯了错，被玉皇大帝贬为了矮草。
3: 有可能。而且呢，它还有一种很好玩的技能。石松有一个长条状的脑壳，叫孢子荟穗，就相当于他们的子孙代。把石松的这个脑壳收集起来晾干几天，哎，脑壳一裂开，下面就会出现大量的粉状的石松孢子。
1: 听起来还略微有点恐怖，这个脑壳里的石松孢子有什么用啊？
3: 石松孢子可太好玩了，可以制作超级爽身粉，石松粉。
0: 超级爽身粉，这功效得多厉害？
3: 多厉害啊！假如你在水面上铺一层石松粉，手指哎，完全插入水中，也不会被水润湿。
1: 感觉像直接戴了个手套。
3: 你别说啊，这形容还真挺贴近的。传说啊，在19世纪初的一间酒吧里，两个憨憨啊，就一块银币打赌，其中一个人赌他可以让银币入水而不湿。然后呢，他就掏出了石松粉撒在水面上，手指插入水中捞出了银币，哎，还真没有被浸湿。另外那个人就觉得自己被耍了，然后掏出枪就把对面这学霸给干掉了。
0: 这也太不讲武德了。
1: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
3: 这是因为啊，石松孢子的表面积超大，而且有很好的疏水性，所以呢是一种超强的保干材料，所以啊，沾满孢子下海也不会湿身哦。
0: 哇，感觉很酷哎！可同样是粉类，会不会和面粉一样，遇火也容易爆炸呀？
3: 哎，你问到关键了。

0: 的确啊，石松粉爆炸的原理跟它们是一样的，因为粉末有很大的表面积，跟空气接触以后就非常容易快速氧化。那由于石松孢子脾气又超级火爆，所以魔术师、特效师也经常用石松粉来制造火焰特效。早期照相机用的那个闪光粉，其实也是石松孢子。
1: 原来它有那么多用途啊，真是不能小看它。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在19世纪发明了照相术的法国人约瑟夫，还用石松粉当作燃料设计制作了一款内燃机，用来为船驱动呢。只不过啊，由于石松粉的价格比煤炭和汽油要高，后来啊，这款内燃机就没成为主流。
2: 是我眼拙了，没想到它还能在工业上有作为。
0: 嗯，不仅如此，在化妆品和医药行业也有它的一席之地。石松孢子的那个外壳啊，是由一种叫做孢粉素的生物聚合物构成的。那去除孢子内的蛋白质和遗传物质，就可以得到纯净的孢粉素了。因为孢粉素啊不会引起过敏，那像腮红啊，还有一些缓释药里边也经常会用到它。咱们吃的维生素片，就经常用这种粉做天然防潮包装。一些医用手套也是用它来做润滑粉。
1: 这也太厉害了吧，哪里都能发光发热。
0: 看你这钦佩的样子啊，让我太满足了。那既然这样啊，咱们再说一个石松粉在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中的有趣应用。
2: 什么？还有？
1: 我的天啊，它到底涉猎多少领域啊？
0: 嘿，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有个叫双边毛虫的家伙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细胞生物，直径大概是多大呢？15到100微米，这个大小是细菌的差不多1000倍。那双边毛虫有时候啊会进入休眠状态，掉到沉积物里就变成了微体化石了。由于在处理微体化石的时候啊，需要用酸碱啊什么的这个冲洗来粉碎含有化石的沉积物，那这个过程呢肯定就会造成一部分微体化石损失。
1: 怎么说到什么毛虫化石这儿来了，说好的石松粉呢？
0: 哎，你别着急啊，科学家们为了评估损失化石的占比，就需要加入一种参照物。比如啊，如果参照物因为处理过程损失了20%，那就可以确定微体化石也损失了20%。好了，那问题来了，这个参照物一定不可以是化石里有的东西，而且还要能够承受酸碱腐蚀，并且还要清晰有辨识度。
1: 所以呢，石松粉就是这个参照物。
0: 没错，呵呵，不过呢是后来用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家还经常用杜邦公司生产的黑色塑料微珠。后来呢，杜邦不做这个产品了，大家就想到了朴实的石松粉。石松孢子大小一致，形状规则，辨识度又高，海洋里绝对没有。而且啊，孢粉素抗酸碱腐蚀，于是呢，石松粉就担起了这一重任。
1: 谁能想到这么不起眼的草竟然有这么大作为？
2: 这么想来，石松可以说撑起了一个学科呀。
0: 是啊，你看，工程师啊，化学家呀，古生物学家都对他感兴趣。
1: 嘿嘿，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团宠。
2: 爸爸，我又想到一个石松粉的用处，你下次去马桶里捞手机前可以撒点石松粉。
0: 嘿，能不能盼我点好啊，你们俩。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让潜水员闻风丧胆的物理现象，杀死了2/3的殉职潜水员。你们俩看什么呢？这么安静。
1: 我们在大海里畅游呢，这部海底纪录片太美了。
2: 爸爸，我长大要当一名潜水员，亲自到海底看一看。
1: 哦，我亲爱的哥哥，能带上你可爱的妹妹吗？
2: 海底这么危险，我才不要带上你这个累赘。
0: 这个程程倒是说对了。
1: 我是你亲生的嘛，我才不是累赘。哼。
0: 哎，我是说前半句，神秘的海底确实是美丽与危险并存的。有数据显示啊，2/3因公殉职的职业潜水员是死于插压，这也是潜水

0: 水时能遇到的最危险的状况。
1: 啊，这是什么武器？这么大杀伤力？
0: 插压呢，就是压强插翼的意思。水下任意一点的压强和水深都是成正比的，那如果连通器两边的水深不一样，连通处就有插压了。不过啊，只要给连通器足够的时间，那中间连通地方左右的水压呢，最终是会趋于平衡的，插压才会为零。但是啊，如果连通处被堵住了，那压力就会一直存在。
2: 可是潜水员遇到插压走开就好了呀，何必送死呢？
0: 哼，被插压给抓住可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如果连通处这恰好有个潜水者，他就会感觉到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拽着自己，就不让自己走。因为连通处啊没有办法实现平衡，压差始终不为零，那潜水者自己就变成瓶塞了，然后呼吸就会慢慢逐渐消失。
1: 啊，这有点夸张吧？插压真这么厉害？
0: 插压肉眼是看不见的，痛下杀手的时候特别迅速，而且不留痕迹。所以即便是职业潜水员，甚至生活在水里的鱼类，面对插压的时候也是毫无反击之力。
2: 看来以后潜水的时候啊，腰里可能会出现缺口的地方远点。
0: 插压的威力呢还不止于此，对于深水潜水员来说啊，即使没有被插压吸住，潜水服内外的插压这也很致命。有人呢就把这个猪肉制作的潜水员给放到潜水服里，然后沉入90米深的海水中，接着呢他们就模拟潜水服失灵、内部压力骤减的情况，结果啊，猪肉直接就被压成肉汁了。
1: 太可怕了，我决定以后不下水了。
0: 可是啊，你们知道吗？能使人窒息的插压也存在于你们体内。你们啊，之所以能够愉快的呼吸，也是因为你们身体的精妙设计帮你撑住了插压。
2: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能呼吸竟然是要感谢一个杀人凶手。
0: 是这样的，我们的肺部呢有一点像一个吹起来的气球，气球很有弹性，表面张力很大，气球的表面张力要承受内外的差压，这样呢气球才不会爆炸，也不会漏气，处于平衡状态，对吧？
1: 给我们的肺点个赞。
0: 但是呢，人类的肺它不是一个气球，而是由好多好多互联的气球，也就是肺泡构成的。肺泡大小不一，那它们全连起来就会出大事。
1: 这能出什么大事呀？
0: 你这么想，如果我们把两个大小不一的气球连在一起，你觉得两个气球会有什么变化呢？
2: 这还用想，肯定是变得一样大呀，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0: 其实不是，大的气球啊会把小的气球给吸走，决定这种现象的是杨拉普拉斯公式。
1: 看来你智商为零。
0: 根据杨拉普拉斯公式啊，泡泡越大，泡泡内外的差压就越小，因为大家外面都是同一个大气压，所以越小的气球内部呢气压就越大，里面的气体很想被放出去，气体就会从气压大的地方向气压小的地方扩散。那如果这两个气球是连通的，小气球里的气会吹向大气球，导致大气球越来越大。
2: 我明白了，这是不是类似于吹气球的时候，最难的是刚开始把气球吹开的时刻，气球吹大了以后反而容易吹了。
0: Bingo， 完全正确。
1: 可是按照这种说法，我们肺里面的大肺泡越来越大，小肺泡都被吸瘪了，那肺还怎么呼吸啊？
0: 其实啊，我们的肺泡上呢还有一层液体薄膜，和气球类似，这层液膜呢具有表面张力，如果要减小小肺泡的插压，避免小肺泡内部的气体被大肺泡给吸走，只要减小肺泡表面液膜的那个表面张力就可以了。
2: 那怎么样改变表面张力呢？
0: 这个呀是通过肺部界面活性剂来实现的，这种物质呢跟肥皂液很类似，主要的成分啊是二棕榈仙磷脂酰胆碱。听着很复杂哈，你不用记住这个名字，你只要记住在大小肺泡差压不同的情况下，只要加入肺部的界面活性剂，就可以有效降低液膜的表面张力，让小肺泡呢不会塌陷。
1: 听到这里我终于能长舒一口气了。唉，
0: 肺部界面活性剂的发现为完美的解释早产儿为什么经常有呼吸困难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胚胎发育到第34周，肺部界面活性剂的分泌才开始突增，这个时候出生的小宝

0: 宝的肺泡才不容易团灭。
1: 那不到34周就出生的婴儿怎么办呀？
0: 他们因为肺部表面活性剂不够，就很容易发生肺泡塌缩、回不过气的状况，这就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1: 难怪早产儿要戴呼吸机。
2: 哥哥，要不咱考虑换个职业理想吧？
1: 那既然你这么诚恳地求我，我就重新考虑一下吧。
2: 哼，得了便宜还卖乖，我觉得你应该努力去实现它。
1: 哎呀，你是不是我亲妹妹啊？
2: 我不是你的妹妹，我是你的累赘。哼，
1: 别别别，小气鬼。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完全打碎还能重生，地球上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这种动物。
1: 哎，爸爸，鬼灭之刃里面那个大反派鬼王乌参也太厉害了。
0: 是吗？怎么个厉害法？
1: 他的身体碎成一块块之后居然还可以复原。
0: 哦，那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生物也可以在被打碎成单独的细胞后再重生吗？
2: 看来又能听故事了。小板凳一般好，请开讲。
0: 世界上啊，只有一种生物有这种破体重生的超能力，那就是海绵。
2: 海绵竟然是种生物？
0: 当然啊，海绵啊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多细胞动物，它们在地球上存在了7.4亿年了。
2: 好吧，原谅我才疏学浅。
0: 海绵的这种能力呢叫做重聚集，最早啊是在1907年由生物学家威尔逊记录下的。威尔逊，这块细胞团即使被打散也能恢复原状。
1: 哇，这么神奇。那如果不同种类的散装海绵细胞被混合在一起会怎么样？
0: 海绵细胞啊可比你们想象的聪明多了，它们呢会根据物种先自行分开然后再聚合。
2: 海绵细胞的眼神真是太雪亮了。
0: 海绵聚集起来靠的是一种叫做聚集因子的化学信号，聚集因子呢也是海绵分辨自我和他者的重要依据。
1: 海绵可真是独一无二的动物呀。
0: 对呀，海绵出现的时间啊比寒武纪大爆发还早1亿年。不过呢，说他们是动物啊其实是有些名不副实。海绵成年以后动不了，大部分海绵呢会分泌二氧化硅或者碳酸钙组成骨骼，帮助它们粘附在海底。
2: 那它们怎么捕食呢？
0: 因为动不了，海绵主要靠过滤水中的有机物生活，它们啊是滤食性的。有超过170种海绵，比如这个知根海绵是肉食性的，能够诱捕一些小动物。
1: 滤食？像过滤器一样过滤食物吗？
0: 成年海绵的身体啊非常简单，它呀有一根硬质的直肠，然后呢两边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水就是通过这个管道以后其中的有机物被海绵给过滤走了。
2: 那它们没有和人类类似的组织或者器官吗？
0: 没有，而且呢它们也没有什么这个消化道啊神经啊肌肉啊。
1: 这么看来海绵还真是独特。
0: 虽然没有器官，但是海绵体内呢却有承担类似功能的细胞。在动物界啊，海绵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细胞叫领细胞，就是衣领的这个领啊。领细胞是有鞭毛的，就像一些细菌一样。
2: 鞭毛有什么用啊？
0: 你作用大了，利用鞭毛，领细胞呢可以搅动海水形成水流，从而过滤并且吞食水中的颗粒。就是依靠领细胞，一立方厘米的海绵每天可以过滤20升水。
1: 领细胞的功能类似于海绵的手和嘴巴吧？
0: 差不多吧。海绵的细胞呢，不仅能执行器官的任务，还有一种超能力，所有海绵细胞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换角色。哎，这个在动物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家呢，把这种超能力叫做全能分化性。
2: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类似于干细胞的超能力，海绵才能在碎尸万段后复原？
0: 没错，
1: 海绵的这个功能真是太无敌了。
0: 除了全能分化，海绵还有其他的超能力，比如制药能力。对于很多生物来说啊，海绵的毒性超强，毕竟没有办法动它，海绵必须要有一套化学武器来防御掠食者并且进行沟通。

0: 这倒是容易理解。
1: 一些海绵呢会释放毒素，溶掉抢占地盘的珊瑚的碳酸钙。有一些海绵呢还可以杀死珊瑚虫。比如啊，纽扣珊瑚的珊瑚虫会寄生在海绵上。那为了对抗珊瑚虫，这种海绵就会生成毒素。后来研究者们发现，这种毒素不仅可以杀死珊瑚虫，还具有抗生素的性质，能够杀死革兰氏阳性菌。
0: 这样说的话，海绵也可以给我们治病吗？
1: 嘿，你别说，还真是。海绵制造的不少分子啊，能治疗人类的疾病，所以有很高的医药价值。比如原皮海绵内酯，哎，这就是一种抗肿瘤分子。
0: 那应该把它们拿来制药。
1: 对呀，只不过呢，实际上目前能商业化的只有少数海绵分子，最大的困难在于海绵供应不足。
0: 海绵这强悍的复原能力，随便掰一块就能种起来，怎么还会供应不足呢？
1: 虽然海绵的复原能力特别强，但是生长很缓慢，而且一些来自海绵的生物活性物质啊，含量很低，要提纯的话呢，就必须大规模密集的养殖海绵。
0: 你就大规模养殖呗。
1: 哪那么简单，新的问题又来了呀。在密集养殖的情况下，那势必就会使用抗生素和药物，对吧？可这些药物呢，不仅会伤害海绵，还能杀死海绵的共生微生物。那缺乏了这些微生物，海绵就没有办法制造人类所需要的分子。而且啊，散了火的这个海绵细胞呢，是不能进行 DNA 复制的，只有在重新聚合之后才行。所以啊，在实验室和药厂培养具有药用价值的海绵，这个呀，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呀，海绵这么多年不是白活的。
1: 可不，毕竟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完全打碎还能重生的生物。
0: 我还知道一个东西，打散了也能复原，还能变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1: 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呀？
0: 乐高。海绵就是海底板乐高吧。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你低头，你看不见自己的脚尖；当你常常无精打采，还哈欠连篇。别再收藏从未停止，行动从未开始。站着不动，你永远是一个旁观者。从现在起，一起来挥汗如雨。放弃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坚持只需要一个信念：我要遇见更好的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轻言放弃。目标在前方，胜利在脚下，为不凡突破极限。我要青春活力，我要不一样的自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诵读王俊喜老师的作品《春天的夕阳下》。站在春天的夕阳下，余晖染红了晚霞，村边的那棵树上，一对喜鹊喳喳地说着情话。站在春天的夕阳下，河水披上金色的袈裟，柳丝换上鹅黄的外衣，挺拔的白杨长出了蚕蛹般的卷发。站在春天的夕阳下，晚清的麦田生机勃发，田埂嫩绿的野菜，还有那含苞待放不知名字的小花。站在春天的夕阳下，望着遥远的天际，儿时的梦，扯起的白帆，随着温暖的东风，飞回了老屋思念的家。站在春天的夕阳下，屋顶飘起的袅袅炊烟，娘在灶前忙上忙下，勤劳的父亲不声不响打理庭前蔬菜与花。站在春天的夕阳下，捋一捋满头白发，收拾起一路的酸甜苦辣，捡一缕夕阳的余晖，塞进行囊，继续

0: 五元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孙金丽，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于冬梅创作的文章《生命里的感动》。

0: 初识子涵，他安静地坐在父母的身旁，从没想到这样一个腼腆的小男孩，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竟带给我如此强烈的震撼。梁子涵是梁村镇梁村人，从小患有唐氏综合症，生活不能自理，是我送教下乡的一名学生。当再次见到小子涵的时候，比第一次见到他时开朗了许多。他随口不能言，但能跟着我的动作摆 pose， 开心的笑容洋溢在他的脸上，我心里亦很温暖。一天晚上，和子涵妈妈在微信上沟通子涵的情况，得知家里刚刚给子涵办理了沧州红十字会的遗体捐献，写的是肃宁特教的学生，我泪目了，感动于这样普普通通的农民竟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感动于我的学生未来竟能给国家的医学事业做出贡献。我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发到了我们学校的群里，同事们纷纷发来对孩子的夸赞与祝福，张雅贤校长也迫切地要去看看这个孩子。在一个雪花飞舞的清晨，我们再次走进了这个六口之家，并送去了爱心人士捐赠的米、面、油、书包和张校长的慰问金。一进庭院，和其他送教家庭大不同，干净整洁，院落里养着几只小狗、小鸡、鹦鹉、鹅等小动物，让我们看到了这家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进到房间里，墙上用草帽种植的绿萝里立着一只鹦鹉，让我们感受到只有真正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才有这样的独具匠心。子涵妈妈一边一勺一勺地喂着婆婆饭，一边和张校长交谈着，从言谈中让我们更近距离地走进了这个家庭。子涵爸爸在黄骅打工，一个人用微薄的收入努力支撑着这个家。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爷爷还能帮妈妈做点地里的活，奶奶在我们前两年送教时还能缓慢行动，虽不能说话，但总是微笑着目送我们离开。这两年一场大病后卧床不起，老年痴呆的更厉害了，大小便失禁，一点儿离不开人了，给这个本就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在这样一个上有瘫痪老人需要照顾，下有残障儿子需要养育的家庭里，子涵妈妈并没有把老人和孩子当成负累。当校长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说没有困难，赡养好老人，照顾好两个孩子就行了，真到了有困难的时候还有党和政府呢。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小子涵是幸福的。当我们离开时，雪一停，阳光普照着大地。回城的路上，回想着子涵一家人的生活态度和做人做事的风格，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复苏了我人到中年由于工作压力和生活琐事导致的极尽麻木的情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工作，更加热爱肃宁特教这个处处充满温情的地方。
1: 五元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吴向辉，今天我给大家诵读的是李春雷创作的作品《梨香花海泛春潮》。塘河故道，土壤肥沃，生长着大片的梨树，百年梨园就坐落在这片梨树林中。 清明时节，游梨园赏梨花已成为我县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说一部电影《梨花村的笑声》让人们记住了梨花村，那么每年一次的梨花节则让尹庄村名扬四方。走进梨园，满眼都是花的世界，雪的海洋。你看这群洁白的精灵，一团团，一簇簇，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仿佛比赛一样，在春光中吐蕊绽放。那沉寂了一冬的满树求枝，在吮吸够大地的营养后直冲天际，里面流淌的乃是生命的脉动和青春的活力。这力量奔涌激荡，呼之欲出，终于有一天梨花吐蕊，成就了这满树芳华。登上观景台，放眼望去，千万株梨树上如白雪覆盖，似银链缠枝。梨园里游人如织，徜徉在这如银似雪的花海中，花香弥漫，沁人心脾，令人顿觉烦恼尽消，心旷神怡。周围村庄的村民三五成群，扶老携幼，都来到梨园感受春天的气息，欣赏大自然的妙笔生花。孩子们在梨园深处跑着、笑着、闹着，享受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摄影家协会和老梨树摄影组的摄影爱好者们早已在梨园中穿梭往来，选景、对焦，单反相机在手中咔咔作响，记录下这些洁白精灵，将瞬间的美丽定格为永恒。梨园广场鼓乐喧天，掌声雷动，戏曲名伶正在这里进行精彩的表演，蹦木圆睁，眼波流转，顾盼生姿，字正腔圆，那唱念作打，辗转腾挪，一招一式功力十足，观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梨香先知春来早，素玉吐蕊枝头俏。谁说花草树木没有感情，他们对春天的感受远比人类灵敏得多。劳碌的人们总是无暇顾及季节的变换，冬去春来时，自然界的生灵却以它独有的方式默默地传递着春天的信息，迎接春天的来临。
1: 五元读书会，
3: 诗歌朗诵《心灵的呼唤》，作者王彦坤、王永胜，朗诵王永胜。我叫王永胜，一名普通的中医按摩医生。我看不到繁华美景，但坚韧的性格、持之以恒的奋斗和勇往直前的信念，却给我带来了五彩缤纷的生活。为此，我把我火热的心、炽热的手奉献给他人，让大家用绚丽的生活去编织那人生的辉煌。我是一棵残缺的小草，但我依然拥有阳光。它是一只折翅的小鸟，但它依然勇敢坚强。它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却能传递爱的目光。虽然它看不到天空的

未来，也不知道碧绿的草原，可是在他的心里深处，却有一缕阳光能冲破那无边的黑暗。

人生就是向前，我们会在勉励中成长，我们要在呼唤中醒来，我们用意志燃烧着向往，我们用激情挺起不屈的脊梁，我们用心灵去倾听世界的声音，我们用感觉去体会大自然的风光。命运是残酷的，但命运给我们的不都是绝望。看今天的人们用真诚和关爱向我们致敬，我们要回报大家悦耳的掌声。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2: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1: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2: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3: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2: 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3: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2: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哎，这年就算是过完了。
3: 是是是，
2: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定一定一年的计划了。
3: 哦，工作要开始展开了。
2: 王声老师，您许个什么愿呢？
3: 我今年就想多出去走一走，
2: 走一走，
3: 看一看，
2: 看一看，
3: 结交几个朋友。哦，以广见闻，增长知识。
2: 我就喜欢你这种对知识有求知欲望的人。我现在特别喜欢呢，教授学生。
3: 那我知道，您带好几个徒弟呢，一块说相声。
2: 说相声那算什么呀？我现在研究的是传统文化。
3: 您
2: 现在我光这个优秀的学生大概就有17、18位了。
3: 哦，您还教出优秀的学生来？
2: 我这些学生都到庙堂之上去讲课去了。
3: 他倒把实话说出来，是不是上庙会了？您这样呢，也能带出来去高档场所讲传统文化的学生。
2: 我可以帮助帮助你，给你也讲一讲啊。
3: 不不不，您先别给我讲吧，您再给我带沟里去了。哦，那学生都得什么模样跟您学？
2: 咱这样吧，我让你见一见我的徒弟。
3: 你不是都出去讲课去了吗？
2: 我算一算前坎跟阵训练。
3: 干嘛呢？
2: 我算一算我哪个学生在。
3: 哦，这是算呢？
2: 是传统文化呀。
3: 我以为你发报呢，这会儿
2: 正好算出来了。就在咱们刚才聊天的当不见，
3: 怎么的？
2: 我有两个学生回来了。
3: 哦，这么可巧，
2: 一对孪生兄弟过来了，
3: 双胞胎，
2: 双胞胎，
3: 可以可以，我跟人家见一见，
2: 就知道我学问有多大，能耐有多深了。徒弟们，又廷、建华，
3: 您徒弟是赵又廷、霍建华，
2: 双胞胎俩姓啊？
3: 不是您又
2: 双胞胎俩姓，
3: 又廷建华。
2: 巧了，我徒弟也叫这个名。
3: 咱看看，
2: 赶紧看看吧，
3: 咱看看这又廷和建华。
2: 我这双胞胎徒弟，说实话，是你先拿。怎么样？
4: 我是建华，他是又廷，
3: 你又又廷嘛？
2: 对对对，
3: 跟着苗老师一块儿学习传统文化。
2: 我的得意门生啊，
5: 这跟着弄过两天。
3: 这词儿像是有学问人说的，不是？
2: 啊，您可以问一问。
3: 传统民俗，
2: 对。
3: 嗯，这么说吧，元宵节啊，咱们中国人过这节日的时候，都干点什么？
5: 这都不知道啊？
3: 您说说呀。
5: 元宵节嘛，吃月饼。
4: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去，
3: 不知道你别胡说。
5: 不是，那是
3: 好吧，这妖怪打起来了，是不是？
4: 这个元宵节嘛，那不能吃月饼
3: 啊。对对对，
4: 这个元宵节呀，
3: 是
4: 应该吃粽子。
3: 哎，你也一边凉快会儿吧。
5: 你算说对，
3: 先生，这边来，这
2: 惭愧惭愧，
3: 没有，别惭愧，别惭愧，别惭愧，惭愧的要。
2: 哎，挺好的，
3: 过来，看这边。
2: 累了吧？
3: 闭正，手放好，
2: 军训来了。
3: 你教的学生
2: 啊，我的得意门生啊，
3: 砸了，
2: 砸了，箍上啊，
3: 漏了，
2: 补上，
3: 折了，
2: 接上。
3: 哎，什么折了呀？
2: 你说什么？
3: 画砸了，画漏了，画折了。
2: 哦，画折。哎，天足啊！
3: 哎，您这成语又出来了。
2: 我就研究传统。
3: 你别，刚才我问啊，元宵节应该干点什么？啊，二位一个说吃月饼，一个说吃粽子。这是您教出来的学生。
2: 吃粽子，元宵节就吃这个。那八一节、五一节吃什么？
5: 吃面。哎嗨，天下走遍不如吃面。

0: 我跟你们对诗了吗？
1: 这是诗吗？这个
2: 脾气还不好，
0: 多讨厌。知道是你们不懂，不知道还以为我误人子弟呢。您这看着我怎么给他说。哎，王老师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你看我给教明白了，
3: 说好了。
0: 哎，我当着他们俩的面，我再给您重新说一遍。
3: 怎么呢？
0: 多简单的问题，元宵节嘛，哎，肯定吃元宵，哎，馅儿的饺子。
3: 过去吧。
2: 哎，他这好啊，他这好。
1: 好什么呀？师傅不明弟子拙，像话吗？您说的这都，
0: 你问的这个问题有问题，你问的这个问题有问题，你明白你的问题了吗？
1: 我糊涂了，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问的这个 question 有 bug。哎，
1: 你怎么提出一句英文来？
0: 大 bug
1: 什么？
2: 他说的对，
1: 他说的对什么？有你什么事这里头？有你什么事这里头？
0: 你
1: 长得跟鸡蛋似的，
0: 怪欺负我学生，你这
1: 我没不是，我就说
0: 你别
1: 不是他这孩子，
0: 我学生
2: 不是，等等等等，哎，
4: 我没动啊，
1: 什么毛病这是？
0: 心跳反应？
1: 怎么还挠人呢？这
0: 不是你干嘛呢？
1: 他说他这人不像话，
0: 你这个问题太大。元宵节吃什么？
1: 不，
0: 哎，我这
1: 那稍等一下，先别拍脸，脸等会儿拍。我刚问的不是元宵节吃什么呀？
0: 你问的
1: 我问的是元宵节应该干点什么呀？
0: 他问的是干什么？
4: 好像是。
0: 啊，王老师，
1: 您别老拿这气笛了，行不行？
0: 啊，干什么？那可以干的太多了。
2: 这都是民俗文化。
4: 哎，我懂。
1: 你懂什么？
0: 这个元宵节嘛，叫上元节，
2: 又叫灯节。他们说的对，
1: 跑这儿总结来了，你当领导当惯了是怎么？
2: 不是我
1: 老有总结发言
0: 什么的。我怎么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欺负小孩子？
1: 我没欺负。
0: 我们正在给大家介绍这个民俗呢，一会儿插一句，一会儿插一句。
1: 不是，
0: 老王，你练过插足吧？
1: 我练那玩意儿干嘛呀？我也不插话了，你们说。
0: 这个元宵佳节嘛，有很多的习俗，比如说赏朗月。
2: 看烟花，
0: 逛花灯，
2: 打灯谜。他们说的对，
1: 又是这句。
0: 王老师，你干嘛呢？你干嘛？
1: 不是他就会，
0: 你看他聪明，你就欺负他吗？
1: 哥说你聪明，
0: 这是我最聪明的学生。哎，你别看他长得跟老夫子里面大番薯一样。哎，
1: 聪明得显出聪明来，就这模样。他们说的对，这聪明吗？这个
2: 不是他这个大
0: 气。哎，别着急，不是要比试比试吗？刚才咱们说元宵佳节有一项什么样的项目啊？
2: 猜灯谜。
0: 对喽，
1: 打灯火。
0: 我给你说几道那么个灯谜，你看看跟他比一比，谁能猜得出来？
2: 对，他肯定没我猜得快。
0: 我相信。
1: 我跟谁比？
0: 您跟他比。
2: 不要紧张，
1: 这不算欺负人吗？
0: 敢欺负你？嘿呀，
1: 还当枪火这可没有啊！
0: 哎，你敢不敢吧？
1: 来吧，
0: 来，
2: 心有余悸。
0: 往这儿站，
1: 没有，别来这，
0: 往这儿站，听题。
1: 来
0: ，Question One。
1: 您最好不要说英文了，好吗？
0: 好的，第一题，请问，元宵节谁最难过？
1: 我最难过。大过节的碰上你们仨怪物，我摸心不摸心的。
0: 嘿呦！
1: 你来前吃过救护车是吧？
2: 就你这样的，知足吧。
0: 不是，答案不对，答案不对。
1: 答案不对，
0: 不对。
1: 大过节的谁没事难过？
0: 哎呀，告诉他
2: 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太简单了，
1: 元宵节
2: 欠账的人最难过。
1: 元宵节欠账的最难过。
2: 哎，有那么句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讲？
2: 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0: 哎，难过了吧？
1: 人不叫打灯谜，没有任何艺术和技术的含量。
0: 急了我就讨厌你说，
1: 哎，不是我急了，你拿点那个上得了台面的，拿这脚筋急转弯，这像什么？
0: 想让我们表演一个小小的节目？
1: 不是你这都笑话。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起鼓掌，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我给大家问声好，品尝元宵。

0: 开怀，这个乐开怀。
1: 元宵馅儿，花样杂，芝麻玫瑰和散茶，青红丝，金橘皮儿，花生瓜子儿和桃仁儿，这么那么糯，这么那么软，这么那么香，这么那么颤，这么那么劲道，这么那么黏，这么那么可口，这么那么甜，好吃好喝样样全，天天都想过大年。
2: 阖家安泰喜心头，元宵快呀乐，空嘞狂乐悠悠。
3: 你好，
1: 风尘尘，
3: 看看谁，
4: 什么造型啊这？别造型，别造型了。
3: 这是我们
4: 真有个小节目能表演。
0: 哎，这是我们排练出来的，
4: 挺好，挺好。
0: 哎，我们这个节目可以称得起是回味无穷。
1: 哎呀，叹为观止，
0: 都声有色。
1: 哎呀，俯首称赞。哎，他们说的对，
4: 又来了。

0: 叫张小斐，今年不到30岁。我呢，在北京有车有房，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说呀，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一个男朋友。不过今天呢，婚介公司给我介绍了几个相亲的对象，这会儿应该马上就到了。我希望今天我可以相亲成功，大家祝福我吧，好不好？
1: 好，
0: 加油！
2: 张小斐。
0: 是我。
2: 坐。
0: 你是？
2: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郭，全名郭包肉。今年26，要啥啥没有，吃啥啥没够。
0: 哎呀，那个郭包肉先生，我们要不要先点点东西？
2: 那多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
0: 那个服务员。
3: 您好，两位。哎，请问喝点什么？
0: 给我来一个卡布奇诺。哎，好。
2: 什么萝卜？
0: 什么萝卜？我没说萝卜呀。
2: 不是，你不是说什么萝卜吗？啊，
0: 我说的是卡布奇诺，是咖啡。
2: 啊，咖啡呀、这名起的挺怪，我还以为动画片呢。
0: 你要不要看看菜单啊？
2: 哎，没事，我不看菜单，我心里有菜单。服务员，给我来个杀猪菜，多放粉条和血肠啊。
3: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是咖啡厅，没有您说的杀猪菜。
2: 啥意思？瞧不起我们？
3: 啊，不是不是，
2: 以为他给不进钱是吧？
3: 先生，您别误会啊，我们这是咖啡厅，只有咖啡，要不给你也来一个咖啡？
2: 不是，咖啡上你这儿喝啥咖啡呀？那我在家天天喝咖啡，上你这儿喝啥咖啡呀？这都自带的，这整没有用的，上你这儿喝啥？
3: 先生，这样，你要想吃杀猪菜，我去隔壁餐馆帮你买。您别这样，吓跑我的客人了都。你慢点啊，您稍等。
2: 干啥呀？啊？俩人就点一个菜呀？
0: 啊，不，不用带我的，我不吃。妈呀，
2: 请别人吃饭就点一个菜啊？
0: 点吧。
2: 杀猪菜记下没？啊，
3: 记下了。
2: 葱爆羊肉，不要葱。
3: 光要肉。
2: 小鸡炖蘑菇，不要蘑菇。
3: 还是肉。
2: 木须肉。
0: 不要木耳和鸡蛋。
2: 果然是一个有智慧的女孩啊。
3: 按照您点菜的口味，您要不要再多加一道菜？锅包肉。
2: No, 这道菜对于我来说有点太残忍了。
0: 那确实。
3: 您稍等。
2: 干啥去？回来，过来。这脑袋瓜子这么木呢？啊？你的菜点完了，是不是得点主食啊？
3: 先生，主食要什么？
2: 4碗米饭。
0: 不用那么多，我要1碗就够了。
2: 5碗米饭。

0: 锅包肉先生啊，我冒昧的问一下，你今天是来相亲的还是来吃饭的？
1: 这话让你说的，当然是来吃饭的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啥意思啊？看不上我，不爱跟我吃饭呢？我跟你说，我还不爱跟你吃饭呢，跟你吃饭憋一肚子气。服务员，那几个菜给我打包啊！哎，
0: 哎呦我天哪，什么人呢这是？喂，婚介公司吗？哎，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什么人呢？跑我这蹭饭来了？对，我不喜欢。你能不能给我找一点那种就是阳光一点的、健康一点的好吗？谢谢。
2: 张小伟是吧？
0: 你好，是我。
2: 我是极具富有运动天赋的少年，人送外号跑男。哇，
0: 那看来你是挺喜欢跑步是吧？
2: 没错，可以这么说。我呀，对于跑步很小就特别有天赋。在我六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学校三年级女子组200米的比赛，获得了第三名。初二的时候，参加了镇里夕阳红杯中老年100米的比赛，获得了第四名。
0: 那看来你还真是挺有天赋的哈。
2: 必须的。
0: 那个，坐吧。
2: 我呀，对于跑步是密不可分。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不跑步，就会死。
0: 那个，这位先生，我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也就是说，你平时是用什么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呢？
2: 我也是靠跑步来赚钱养家。秋收的时候啊，村长家种苹果，我到那儿帮忙。
0: 你是靠给村长收苹果挣钱？
2: 不是，等他们呢，把摘好的苹果放进袋子的时候，我扛起来就跑。别看我肩扛着50多斤苹果啊，但是依然是脚下生风，跑的那叫一个快呀，40-50号人根本追不上我。
0: 然后你把抢来的苹果给卖了，靠这个挣钱？
2: 那才几个钱啊。我跑累了的时候啊，就会被他们逮到，按照惯例他们就会揍我一顿，这个时候钱就来了。
0: 你挺无耻啊。
2: 这怎么能叫无耻呢？这为我带来了无数的荣誉。
0: 还给你带来荣誉了？
2: 这么多年呢，我是我们村短跑、长跑、折返跑、越野跑、摸黑跑、脑袋被砖头砸中了之后头也不回继续跑等一系列锦标赛亚军。
0: 哎呦我天哪，这你都这么无耻了，怎么还能得亚军呢？哎，那冠军是谁呀？
2: 冠军是我爸。这样啊，自从这个村子啊，我和我爸的带领下，全村上下都热爱上了跑步。我打算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
0: 哎呦我天哪，你准备用什么项目参加呀？跑步。
2: 拳击。因为啊，现在我的抗击打能力完全的超越了我的跑步的能力。
0: 走走走走走走，你赶紧走。什么人呢？
2: 张小斐，金牌注定与你无缘。
0: 哎呦我天，我真的是够了。喂，婚介公司啊，你们知不知道给我找的这都是什么人呢？不是，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一点靠谱的？对，靠谱的。什么演员？演员行啊，快点啊。
3: 张小斐吧？
0: 你好，是我。
3: 别说话。有狗仔队。
0: 哎，那个，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口罩拿下来，让我看看你？
3: 口罩拿下来可以，但你能不能不要尖叫？
0: 好的。我没有尖叫，你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3: 那能不能是你嗓子不好呢？你认不出我是谁吗？你仔细看看。
0: 认不出啊，不过介绍人说了，你是个演员，叫卜玉。哎呀，
3: 再怎么伪装，还是被你认出来了。不好意思啊，坐。哎，

0: 是啊。
1: 我问一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0: 中戏。
1: 中戏，好学校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县钮祜乡戏校，简称中戏。
1: 啊，这么个中戏呀、啊！哎，我对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好奇。
0: 是吗？
1: 我问一下啊，那你平时上学是教什么？
0: 哎呀，那教的可多了
1: 啊，
0: 教。住宿费、学杂费、
1: 不是不是，我是问呢，你们平时这个上课都教什么课
0: 啊？那肯定是实打实的表演课呀。
1: 啊，
0: 哎，我给你讲一讲啊。嗯、我记得上学时候有这么一场戏，当你站在马路上，迎面驶来一辆车，你该怎么办？
1: 啊，
0: 这样，我动作分解给你看啊。
1: 嗯，好。
0: 首先，车来了，你要靠向它，
1: 靠向，
0: 逼停它，然后。撞向他，撞倒他，接近他。
1: 哎呦天哪！
0: 哎，对。
1: 那然后呢？
0: 然后你就可以拿出你的道具，牙膏，挤在嘴里边咕嘟出泡沫。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抽搐了。
1: 啊！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行了行了，别夹夹了。那接下来干点什么呢？
0: 提醒你一下
1: 啊，
0: 千万不要趴在发动机的机盖上。
1: 为什么？
0: 因为烫。
1: 啊！
0: 下面就可以弹琴了。
1: 这就拍完了，
0: 对，
1: 哦，也是哈、啊哎，你演的是一个小角色，没有几场戏。
0: 那可不是啊，
1: 啊，
0: 这场戏够我吃半年的。
1: 这样啊，哎，那你们平时拍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的事情？
0: 哎呀，危险肯定有啊，
1: 哦、
0: 尤其是遇见女司机，哎，万一把油门倒刹车了，全玩完了。但是女司机一般胆小，
1: 啊、
0: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1: 啊、哦，哎，那个你们这个工作这么危险，你们导演不给准备点什么那种安全措施吗？
0: 哪有什么导演呢？我自己不就是导演吗？做生命里自己的导演，安全始终第一。
1: 哎呀，这演的真好。
0: 哎呀，哎，
1: 那我再问一下，干你们演员这行，是不是年头越多，经验越丰富呢？
0: 我跟你说啊，我经验老多了，我这么说，三天三夜讲不完。
1: 啊，你教教我呗。
0: 这么跟你说吧。10万块钱以下的车不上、
1: 啊、
0: 货车不能上、
1: 啊、
0: 警车不敢上、啊、动车组
1: 哎别那个为什么都不上呢
0: 他们的刹车系统太不行了、啊、我万一冲上去哎张飞、
1: 啊、
0: 先不跟你聊了有一辆兰博基尼活儿来了、
1: 哇闹了半天是个碰瓷儿的呀我天哪我想找个男朋友怎么那么难呢

0: 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都有那么一个定场诗啊，当然我这也不例外啊。啊？我定场诗，嗯，不是什么意思呀、啊？你啊，
1: 干嘛呢？
0: 我这不说相声呢吗？
1: 忙吗？
0: 忙着呢，
1: 聊会儿，
0: 聊会儿，
1: 聊会儿天，
0: 聊什么呀？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就像你啊，
0: 嗯，
1: 每天在这儿演猪啊，这一场一场
0: 演出，嗯，
1: 演什么？
0: 演出啊？
1: 不好意思
0: 啊，
1: 看图说话了，
0: 嗯，看图说话
1: 了，不好意思，就是演出，
0: 嗯，
1: 演出，
0: 对呀、啊，
1: 给钱吗？
0: 那多新鲜，不给钱我干嘛来了？
1: 我给钱？
0: 当然给了。
1: 那你演一场给他们多少钱？
0: 谁给谁钱？啊，我上这交钱过瘾来了，我那么爱演呢，我。
1: 不是吗？
0: 他给我钱呢。
1: 谁？
0: 节目组啊。
1: 给你钱？
0: 对呀、啊。
1: 那像你这样的演员，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我不少挣，我跟你说。
1: 说说。
0: 我除了在这儿录这节目啊，
1: 嗯，
0: 外边还有大小活动，大小的商演，偶尔也给人拍个戏呀、啊，演个电影啊什么的。我这一个月下来啊，700多块钱。
1: 多少？
0: 700多。税后。
1: 我先不管你一月挣多少钱啊，
0: 啊，
1: 就个人所得税这个词儿谁高？

0: 叫您呢？
1: 孙超啊，
0: 老有我。
1: 孙超话多，他一个月800多，话多挣得多。
0: 就你俩这个收入吧，
1: 嗯，
0: 假如说你俩现在啊上街，
1: 嗯，
0: 然后一辆10轮的大卡车，
1: 嗯，
0: 瞄准了你俩，咔，就给你俩撞过去，
1: 捡起来呀。
0: 你都得谢谢人家司机。
1: 我谢他干嘛呀？
0: 给你俩一个投胎的机会。
1: 是让我们重新做人吗？
0: 太惨点了，真是啊，太惨点了。
1: 怎么太惨点？
0: 一个月700多，听我的。
1: 嗯，
0: 你一会儿啊先演出，演出等你演完了下了班没事儿，
1: 嗯，
0: 找我来。
1: 找你干嘛呀？
0: 一个月30万行吗？
1: 那钱倒是行，就是我不知道你都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0: 你让大伙看你这模样，我能需要什么服务？
1: 不是别的服务不行，我踩背啊！啊，你看我这体格，我都不用俩脚，一个脚你就去了。
0: 什么叫我就去了？怎么这么恨我呢？
1: 不是你就，
0: 你就下了班找我就行了，我带着你混，知道吗？
1: 你干嘛呢？你还带我？
0: 当然了，
1: 啊，
0: 上来说半天了，
1: 啊，
0: 朋友们也不知道我干嘛的，
1: 啊，
0: 嗯，那位朋友就问了，
1: 谁问了？
0: 听我说
1: 啊，
0: 那位朋友问了，
1: 不是哪有朋友问呢？
0: 好，不要闹，听我说，现在我在说，那位朋友就问，
1: 我知你说，人家没说呀，人家，
0: 听我说，
1: 啊，
0: 人家问的是什么呢？
1: 谁问？
0: 对呀，
1: 啊，
0: 你上来半天，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1: 说这么长我都没看见嘴动啊。那咱们俩刚才在一个屋吗？
0: 你不要管，你听我说
1: 啊。
0: 啊，我是干嘛的？我得做一个介绍啊。我是一个买卖人。
1: 不是买卖人，这我知道啊，买卖人就是企业家嘛，是吗？
0: 听不懂，买卖人，
1: 啊，大老板，
0: 买卖人。
1: 哪个买卖人？
0: 买人卖人买卖人，
1: 人贩子。报警啊！这
0: 什么叫人贩子呀？
1: 啊，
0: 我看见点不错的人，
1: 嗯，
0: 买到我们公司，我跟他签约，通过我的手段把他打造成明星，替我效力，为我挣钱，买卖人。
1: 哎，人那叫经纪人，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差不多。哎，
1: 嗯，
0: 平常演完出，下班没事就上我们公司拍戏去。我们公司，我跟你说，签的艺人太多了。
1: 啊，
0: 太多了，
1: 还太多了。
0: 头一个啊，
1: 谁呀，
0: 啊？我们那儿有文武全才啊。
1: 啊，
0: 王文杰知道吗？
1: 哦，那是你们公司的。
0: 那戏都我教的。
1: 他挣了30万吗？
0: 那踩背比你踩的好，
1: 啊，也给你踩背。
0: 对了，
1: 他是俩脚踩的。
0: 你这别完了
1: 啊！行行，那我去，我去。
0: 第二个艺人
1: 啊，第二还有呢，
0: 裘英俊，
1: 这也你们公司的？
0: 我们培养的，
1: 嗯，
0: 专门演太监。那都绝了。哦，我们还有
1: 啊，
0: 刘钊，知道吗？
1: 知，哦，知，刚认识的。
0: 我跟你说，嗯，现在我们锻炼的拍武戏，
1: 他呀
0: 练得好极了，天天啊一个人对37个人打，一打打一天。
1: 啊，
0: 现在练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0: 打一天刘钊都不躺下，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呀，
0: 捆树上打的。
1: 哦，那他这挣的最多呀，
0: 练功。
1: 行行行，那我也去挣钱，
0: 行不行？
1: 行行，可以，
0: 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0: 正好明天有个戏
1: 啊，
0: 明天有个戏呢，现场咱可以试一试戏，
1: 在这儿试啊，
0: 行吗？
1: 不是，那您这是个什么剧情啊？
0: 剧情这个简单，
1: 啊，
0: 一个含辛茹苦的父亲，
1: 嗯，
0: 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人，
1: 嗯，
0: 送到国外，嗯，回来报答自己的父亲，
1: 哦，
0: 亲情剧，
1: 哦，
0: 就试这个，
1: 行，那这个，
0: 哎，那个
1: 啊，
0: 这样
1: 啊，
0: 试戏之前我先问问你，
1: 什么呀？
0: 带钱了吗？
1: 钱现金啊？
0: 有吗？
1: 现金没带多少。
0: 有多少？我看，
1: 我看，我看，
0: 什么？什么？值多少？
1: 300呗。
0: 300。
1: 哦，
0: 300。
1: 300。
0: 行。
1: 没带多少钱？现在谁还花现金呀？
0: 也是。手机响了吗？
1: 手机没响啊。
0: 响了吗？
1: 没响。我这录像能？
0: 我刚听有动静。
1: 录像手机能响吗？没响。你这开玩笑呢？这都调静音的。
0: 手机挺新啊。
1: 啊，新买的，新买的。
0: 嗯，几点了？现在？
1: 几点了呀？几点了？4:30吧，是吧？
0: 表也行啊。
1: 那新表
0: 行
1: 啊，
0: 那咱就试戏。
1: 行，
0: 可以是吧？
1: 演去吧。演怎么演呢？
0: 那这样啊，
1: 啊，
0: 人物也简单
1: 啊，
0: 一个父亲，一个儿子。
1: 嗯，
0: 你挑一个。
1: 那我演父亲。
0: 你听我的，你演不了父亲。
1: 为什么？

0: 因为呢你岁数小，你把握不住。
1: 那谁演父亲？
0: 我演父亲。
1: 你把握得住？
0: 我卖多少年假酒了啊，我有多少年经验，对吧？他这不一样。
1: 哦，经验
0: 啊，不一样。没有台词儿啊，自己找，找感觉去，
1: 现编，
0: 自己找，找感觉，就为了试试戏，看你这人物感觉对不对。
1: 哦，行，我打国外回来，
0: 来回，
1: 行行行，啊，行，我明白了。
0: 我呢在家，我正想你呢。哦，啊，你一会儿从那儿过来。
1: 哦，我从这儿
0: 啊。行啊，哦，
1: 行，
0: 正想你呢。嗯，
1: 爸，
0: 啊，
1: 我回来了，
0: 我儿子回来了
1: 啊！
0: 哎呀，想死我了！
1: 哎呦，
0: 想死我了！
1: 哎，
0: 啊，
1: 爸呀，
0: 啊，
1: 您这么多年这身体还行吧？
0: 我身体不行啊，
1: 嗯，
0: 想你呀，啊。哎呦，想的我这个身体都病了，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呀，
1: 嗯，
0: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我现在啊就靠上医院啊，
1: 嗯，
0: 竖点想你的夜维持下去。
1: 哎呀，夜还挺高级的。
0: 想你呀，
1: 啊，哎呀，
0: 儿子呀，
1: 嗯，
0: 你在国外混得怎么样啊？
1: 我不错
0: 啊，
1: 我在国外说相声呢。
0: 你有病啊，哎，你在中国说相声税后才700多，你上国外说相声去谁听得懂？
1: 我争取超过孙超了。
0: 不是，你找你那出息。
1: 不是，那是业余爱好。
0: 换个别的，换个别
1: 的。我有大公司做买卖呢。
0: 啊，
1: 有公司
0: 做买卖了
1: 啊？
0: 那你回来干嘛来了？
1: 回来这不孝顺您来了吗？
0: 啊，
1: 孝顺您。
0: 爸不要钱呢。
1: 啊，
0: 要什么钱呀？
1: 要钱？
0: 嗨，怎么还是个整数300呀？
1: 啊，
0: 干嘛呀？别介别介，别掏。
1: 啊，
0: 你别掏。说你不听话，这孩子你别掏啊！那胖子你可别掏啊！
1: 不是，
0: 你掏什么？穿黑大褂那胖子别掏啊！
1: 我没掏，
0: 你掏什么钱？
1: 我这在这儿，
0: 哎呦，没往手里塞，爸不要啊！干嘛呀？这是，急死我了！你人回来就行了。
1: 我是我
0: 你啊。哎呀，怎么还要给爸爸表啊？我眼花了，看不懂这些东西了。哎呀，你干嘛呀？这么大岁数用不了手机了，还新买手机？新买什么手机？什么？
1: 嗯，
0: 在右口袋呢，还得让我掏，我就不掏了。我这么大岁数要你什么电话？
1: 不是，咱们这是一个空间，不是爸，
0: 哎，
1: 爸，你怎么敢硬抢了呀，爸呀？
0: 不是你这，哎呀，你这孩子，哎呀，我真行。
1: 什么行？
0: 行，演得好，
1: 这演得好，
0: 人物拿捏到位。
1: 30万，
0: 30万，一个月30万，你先演出，
1: 我先演，
0: 下了班，
1: 嗯，
0: 跟我联系，明天一早咱就拍，
1: 明天就，
0: 我
1: 明天就拍，
0: 行，
1: 一月30万，我拿妈跟他联系，哎，你给我留电话了吗？我赶紧联系啊，哎。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1: 啊，
2: 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
1: 嗯，
2: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1: 不行，还得学习啊。
2: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2: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2: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1: 啊，
2: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2: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了？
1: 怎么了？
2: 没长好，好像
1: 没长好啊，
2: 太难看了。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2: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哈，
2: 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那我知道，你脸上的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黑漆裂光，你怎么？
1: 我
2: 肯定是长错了，不是没、
1: 嗯、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2: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2: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2: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呀？
1: 啊，
2: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2: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1: 啊，
2: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2: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1: 你别胡说了，
2: 多遗憾呢
1: 啊！你别这么说话。
2: 嗯，
1: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2: 怎么呀？
1: 去年
2: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2: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大摄影师。
2: 干嘛呀？
1: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2: 干嘛？
1: 印挂历去。
2: 印挂历了？
1: 那怎么？两万多本。
2: 两万多本？
1: 哎，
2: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六月了
2: 啊，
1: 这不是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2: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的这么好
1: 啊，
2: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的呢？
2: 依我之见呢
1: 啊，
2: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2: 嗯，修理修理。
1: 谁有这手艺啊？
2: 你找我就可以啊。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2: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2: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2: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2: 剑眉啊。
1: 没有，
2: 就这样。
1: 嗯，立着的。
2: 哎，剑眉。
1: 哦，剑眉。
2: 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双眼皮。
2: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2: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2: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2: 换一口假牙。
1: 嗯，
2: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行行。
2: 嗯，
1: 谢谢您得了。
2: 怎么了？
1: 这位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算了吧，
2: 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嗯，
2: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2: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2: 台上台下统一呀、
1: 啊。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2: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2: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2: 嗯，
1: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2: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2: 太不一样。
1: 哎，
2: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2: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2: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1: 嗯，
2: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2: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1: 都有夸张。
2: 哎，对了，
1: 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2: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2: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2: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2: 当然有了。
1: 嗯，
2: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1: 啊，
2: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2: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2: 嗯，
1: 快板加杂调。
2: 对，
1: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2: 他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2: 您注意听啊，
1: 您学学。
2: 以前公主到领间，不由本宫心。

0: 对不对？
1: 哎，
0: 叫小三
1: 嘎掉
0: 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啊。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1: 嗯，
0: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谁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1: 哎，
0: 嗯，
1: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0: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0: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支付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哎，您喊吧。
0: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
1: 哎，
0: 站在门口叫付宽。我来了。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1: 干嘛？
0: 怎么回事，石头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1: 嗨，不行，
0: 是不是？
1: 这不行，
0: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1: 嗯，
0: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1: 哎，
0: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1: 听着好听多了。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1: 有，
0: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1: 哦，
0: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1: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0: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1: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是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1: 哎，作诗的是不少，
0: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1: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0: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1: 哪首啊？
0: 李白写的《赠汪伦》。
1: 您给我们念念。
0: 我给你念一念。
1: 哎，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0: 这什么意思？
1: 就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1000尺深，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0: 呵，比喻的多好啊！
1: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0: 哎，
1: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0: 好，
1: 哎，
0: 嗯，
1: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0: 喜欢作诗。
1: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0: 什么？
1: 是个阿派诗人。
0: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1: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0: 哦，明白了，新诗。
1: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0: 什么名字呀？
1: 叫献给他。
0: 这他是谁呀？
1: 就是他那女朋友。
0: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1: 我给您念一念。
0: 啊，你念念。
1: 哦，
0: 怎么开头就阿呀？
1: 你是我的灵魂。
0: 嗯。
1: 哦，你是我的上帝，啊，你是我的蓝天，啊，你是我的大地，啊啊，
0: 我也会，
1: 啊啊啊啊啊，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这儿过乌鸦呢。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1: 你那乌黑的长发，
0: 嗯，
1: 像万顷的波涛，
0: 哇！
1: 你那明亮的眼睛，
0: 嗯，
1: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0: 怎么样？
1: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0: 啊！好嘛，大鼻子呀，
1: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
0: 了，吓人了都。
1: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0: 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0: 哎，
1: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0: 是。
1: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0: 真不容易。
1: 就是嘛。
0: 哎，
1: 嗯，
0: 既然夸张这么难，
1: 嗯，
0: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1: 嗯，
0: 不夸张。
1: 什么意思？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不用夸张的说法。
0: 对，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那不是艺术。
0: 那瞧着真实啊。
1: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0: 那有什么呀？
1: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0: 哪个？
1: 越剧的《红楼梦》。
0: 哦，彩色片。
1: 这个电影很好。
0: 是啊，
1: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0: 哎，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0: 哎，
1: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0: 嗯，
1: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0: 哭灵。
1: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0: 是啊，
1: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0: 好，您给唱一唱，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哎，
1: 注意听啊，
0: 越剧。
1: 林妹妹，我累死了。
0: 嗯，
1: 我累死了。
0: 来晚了，
1: 庭院两院，

0: 殿，可叹我生不能领别我的呀呀，死不能走一步一爬关。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1: 怎么哭的？
0: 他是这么哭的。

0: 灵媒媒呀，
1: 美什么？你在那儿吧？
0: 我听着好听啊，
1: 他确实好听。
0: 哎，
1: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0: 啊。是啊，
1: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0: 哎，
1: 旋律性特别强，
0: 唱腔好。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0: 不这样。

0: 哎呀，你可不知道啊，我们生活当中那哭它齁难听，齁难听了。
1: 是啊，
0: 嗯，
1: 这么办得了，嗯，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0: 嗯，
1: 原封不动
0: 啊，
1: 按这个唱腔里头，
0: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这是贾宝玉啊，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2: 不行，
1: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2: 也就没这故事了，
1: 对不对啊？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2: 照搬生活不行，
1: 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哎，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2: 什么呀？
1: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哦，又离不开生活，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2: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2: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2: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2: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2: 哪首歌？
1: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2: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2: 唱的也好啊。
1: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2: 是啊，
1: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2: 对啊，
1: 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
2: 人家跟你学的。
1: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2: 对，哪儿溜达去
1: 啊？后来不行，让人把我轰出来了。
2: 怎么了？
1: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2: 谁跟你客气了？
1: 我送回去，
2: 请回，
1: 别客气，我出来了。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他来找我呀。
2: 找你
1: 啊。侯老师。
2: 哟。
1: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2: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2: 怎么唱？
1: 你啊，行，就这么唱，走吧，去唱去吧。
2: 什么呀？啊，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1: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2: 这么得了，哎，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1: 对，
2: 今天呢，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2: 哎，
1: 好，
2: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1: 是
2: 听听你唱的呀，
1: 啊，
2: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军港之夜》啊，我就爱听这个啊，《军港之夜》啊。
1: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2: 怎么了我？
1: 不是，您瞧他这德行，
2: 怎么了？
0: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
1: 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2: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1: 你不要求我唱了
2: 啊！
1: 我不唱了。
2: 怎么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2: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2: 你别走啊！总之
1: 他这话有问题。
2: 怎么了？
1: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2: 怎么？
1: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2: 啊？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2: 大伙儿鉴定一下
1: 啊！同志，您听他怎么说的没有？你先给我们唱着，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2: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2: 是啊，
1: 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2: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您唱吧。
1: 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1: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2: 好。

0: 多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行了行了，哎
0: 哗，
1: 哎行，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了。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1: 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

0: 生活，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那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我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要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嗯，
1: 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
0: 把俩胳膊一插，往那车膀子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的爷停下了那个桥
1: 啊，
0: 还老婆缠天请请了请的腰，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葡萄，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2: 王先生，
3: 是
2: 您在这个地方待多年了？
3: 十好几年喽。
2: 这是我今天到这边来。
3: 是啊，
2: 到这边找人。
3: 找哪位呀？
2: 找我哥哥。
3: 你哥哥在什么地方？
2: 在天津啊，给人支持着。
3: 在哪公馆呢？
2: 在什么庙里头啊？叫什么宫？
3: 娘娘宫对吧？
2: 哎，对了，娘娘宫。
3: 您不认得吧？
2: 不认得，老人家您告诉我。
3: 告诉您呢
2: 啊，
3: 您姐这还奔东门进袜子胡同
2: 啊啊，
3: 您就全这庙了，门口有个旗杆呢。
2: 对了，有旗杆
3: 是不是？
2: 有红栅栏，里头俩铁狮子。庙后的是学堂，离着三十河口不远。
3: 哎，您说离三十河口那不叫娘娘宫啊，
2: 那叫什么宫啊？
3: 玉皇岛。
2: 哎，对了，上玉皇岛。
3: 上玉皇岛啊？
2: 我哥哥不叫娘娘宫，在玉皇岛。
3: 您姐这块奔观音后
2: 啊，
3: 坐红牌电车
2: 啊，
3: 下电车您就瞧见了，他一喊大口您可就下。
2: 哎，这庙在高台上头。
3: 哎，离高台远了。
2: 四围是开坝。
3: 嗯，哪儿开坝呀？
2: 四月的热闹吗？
3: 怎么？
2: 四月二十八都给耀爷烧香，离着好几百地都烧香去。
3: 您说那叫蜂窝庙？
2: 哎，蜂窝庙。
3: 哎，你是找人，你是逛庙？
2: 我找人呢。
3: 蜂窝庙啊
2: 啊，
3: 也叫您奔南关下头
2: 啊啊，
3: 五毛钱坐四邻站，您就瞧见这庙了
2: 啊。
3: 在高坡上头有旗杆，
2: 有旗杆，有雕斗。
3: 哪有雕斗啊？
2: 挨着自来水，离着府衙门不远吗？
3: 哎，又给搬了家了。
2: 那不叫蜂窝庙吗？
3: 那叫城隍庙。
2: 哎，我上城隍庙。
3: 你这是挨骂，你这是
2: 怎么了？您这是
3: 怎么了？
2: 咋的？城隍庙您认得不认得？
3: 我怎么不认得？
2: 认得您告诉我吧，赶紧去找我哥哥念您的好说。
3: 您那上城隍庙啊？
2: 啊，劳驾吧，
3: 不跟别人打听了。
2: 您告诉我就不打听了。
3: 告诉您呢，
2: 说吧。
3: 您今儿奔老龙头啊？
2: 老龙头，
3: 花两块毛钱打张北平票
2: 啊啊，
3: 上北京。
2: 先生
3: 啊，
2: 我上城隍庙，我上北京干嘛呀？
3: 是啊，都得姐这么走啊。
2: 上天津城隍庙。
3: 对了，
2: 先奔北京。
3: 嗯，
2: 到北京怎么样？
3: 到北京奔西车站
2: 啊。
3: 您呢，花几块钱呢？您打趟保府的票，
2: 干嘛呀？
3: 不是上城隍庙吗？
2: 啊，先上保定。
3: 上保定府。
2: 怎么样？
3: 坐着张开路的火车，您奔山西太原府。
2: 太原府
3: 过娘子关走，同关出下一关。
2: 下一关
3: 八百里的瀚海，自带干粮自带水。
2: 嗯嗯，
3: 过了瀚海路过火焰山
2: 啊，
3: 找着牛王在八戒借来。
2: 怎么您这里头还有西游啊？
3: 这是上城隍庙这股正道，告诉您
2: 啊，这是上城隍庙。
3: 哎，
2: 怎么样啊？
3: 国川秦国狗头国鸭子国
2: 啊啊，
3: 您到了恶国，坐着飞艇过北冰洋，您打听有个吴大郎祠堂借饼，那就是城隍庙
2: 啊，还有胡子郎祠堂，
3: 这是要紧的
2: 啊，劳民家先生。
3: 是是，
2: 这城隍庙打听可不是一天，
3: 没人认得我。
2: 昨天还打听了，
3: 在哪儿啊？
2: 也在您这地方。
3: 是啊，
2: 打听这个人呐、啊，这个人跟您长一模样。
3: 是是是，
2: 这小子这心情可差远了。
3: 怎么？
2: 跟您这心情多好啊！
3: 嗯，
2: 您要是上城隍庙，有十年八年的我到，
3: 用不了啊。
2: 那小子让我走这道，
3: 是
2: 打这留了胡子我也回不来。
3: 到底怎么走呢？
2: 跟您这心情差远了。
3: 嗯嗯，
2: 您让我先问哪块？
3: 老龙头啊，
2: 您有德行呢。
3: 是。
2: 这小子
3: 啊，
2: 让我问北大关。
3: 嗯，走吧，他远了
2: 啊，
3: 远喽，
2: 远了。
3: 嗯，
2: 哎，你这也不近。
3: 是啊，让您怎么走呢？
2: 奔北大关过大红桥呢。
3: 哎，
2: 走阳春蔡村河西路弯平马子张家湾到东城。
3: 嗯，
2: 八里桥进北京西湖门出北京德胜门。
3: 哎，
2: 奔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怀来沙山保安下河源。
3: 嗯，
2: 新庄子宣过府沙岭子宁运张家口。
3: 嗯，
2: 台沟西湾田镇阳高县俱乐部周世光。大鹏孤山普子湾
3: 是
2: 丰镇苏溪平地泉绥运西宝西宝岛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下一关安溪哈密古路番。
3: 嗯，
2: 新疆迪化金河伊犁温索进西藏聂勒木扎斯伦布拉斯莫州贡献拉里巴桑里城鸭龙江。
3: 嗯，
2: 四川成都府闽江叙州重庆夔州宜城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城关孝感信阳燕城许州郑州开封奎德曹州山东济南府。
3: 嗯，
2: 党集庄张家万德界有泰安东北府大门口。
3: 是

0: 吴顺曲阜简政府顾准新桥曹老吉蹦出门台子。
1: 嗯，
0: 灵怀关小西河石门山张伯岭担子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奔南京。
1: 是
0: 龙潭下水镇江浦新丰丹阳旅程长者横林石塘湾。
1: 啊，
0: 无锡望亭苏州府外国堂正义昆山陆家宾。
1: 嗯，
0: 安亭黄渡南翔上海松江嘉庆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葫芦厦门漳州。
1: 嗯，
0: 山头九龙到香港。
1: 哦，
0: 北安南交趾暹罗缅甸阿富汗卑六支不丹尼泊尔哲木雄库尔卡印度。
1: 哦，
0: 过去里海黑海到欧洲。
1: 嗯，
0: 纳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亚瑞士亚得亚海意大利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
1: 嗯，
0: 出欧洲进非洲。
1: 是
0: 雷斯埃及阿比基亚摩森比基开普兰塞内冈比亚。
1: 嗯，
0: 出非洲摩洛哥过大西洋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
1: 是
0: 三佛兰洛基山密室美国纽约华盛顿。
1: 嗯，
0: 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孙河苏克雷蒙德维德亚拉布拉德河。
1: 嗯，
0: 麦哲伦利马基德维瓜多我告诉菲律宾南洋群岛穿太平洋到日本。
1: 不、哦、
0: 东京长崎鄂俄海参崴回中国黑龙江。
1: 嗯，
0: 齐齐哈哈尔滨双城古菜几个遥远浦海宽城子。
1: 嗯，
0: 长春孟家屯范家屯陶家屯刘房子公主岭郭一店四丁寨全土板种长的马胜河。
1: 嗯，
0: 金沟子开燕田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放进黄姑屯新龙店金六河金林府柳河沟。
1: 嗯，
0: 白旗谷达古山高山的青堆的赵一屯沟棒子、
1: 哦、
0: 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新城白庙沙富所随风县田所山海关。
1: 嗯，
0: 底风口赤峰洲若河八谷喇嘛庙草地故人满明城。
1: 嗯，
0: 出于外蒙穿过了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这才找着成功。
1: 我这帮子呢
0: 这人这心情跟您差远，
1: 这实在不对哦。
0: 您年多少德行？
1: 不敢。
0: 这小子让我游遍地球五大洲，
1: 不对。
0: 这么一想啊，不问人家不对，
1: 怎么？
0: 怨我眼睛不留神
1: 啊！
0: 打听道不得瞧这人五官，
1: 自然喽。
0: 五官长得文明，心里一定进去。
1: 是。
0: 五官长得一个王八蛋似的，
1: 哎，
0: 心里一定嘎嘎不差，
1: 自然喽。
0: 打听完了，我一瞧这小子这个长相，
1: 是是，
0: 啊、哦，我就寒了心。
1: 怎么？
0: 这小子长得这么个探头左脑，脑后来金，
1: 嗯，
0: 金瓜月福斧也够差，茶点牛鹰鹰门长钉，金色乌兰烂滚打死。
1: 是。
0: 死后发魂魂不附体体不成人的
1: 您听我跟你
0: 人不人鬼不鬼半中腰长出两条腿
1: 哎
0: 蓝不蓝绿不绿河里猫王八地
1: 得
0: 蒸不熟煮不烂打不改骂不挂雷不进闪不绕猪不吃狗不嚼
1: 哎
0: 老子不疼舅舅不爱这么个王八蛋
1: 得
0: 你说中国人吧没那个鼻子
1: 是啊
0: 说日本人吧也身上又高点
1: 你瞧这嘴
0: 印度眼珠也不对这小子长得这么个六国合拜
1: 是的嘛
0: 我也没那个气质骂的
1: 是啊
0: 我上成功庙得了
1: 那
0: 我呀走您这个道上这火车呀
1: 啊
0: 奔北京
1: 您上哪儿
0: 您走吧今天天晚了
1: 您上哪儿啊
0: 上北京啊
1: 上北京您上
0: 走您这个道啊
1: 干嘛上北京干嘛上城隍庙
0: 啊
1: 就这西北城角不就城隍庙吗
0: 甭出天津
1: 干嘛
0: 给您作揖
1: 甭到老家
0: 骂出你实话来别黑骂
2: 等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3: 人啊救人啊
2: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4: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题词
5: 1963年我还是个小学生
6: 爸爸我也要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7: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5: 1996年我在三峡大坝的建设工地我的儿子都上中学了
8: 离开雷锋的日子，我也要像雷锋一样，助人为乐。
9: 谢谢雷锋，帮帮呀！
5: 如今呢、啊，我的儿子已经成了雄安新区的建设者，我的孙子都当上冬奥志愿者了。
10: 爷爷，您看，这是我的志愿者证书。
5: 建设祖国，中华民族复兴，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2: 新时代，新内涵，雷锋。

0: 精神代代传。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九十三点三，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张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

0: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

0: 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

0: 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 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 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

0: 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

0: 总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8: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7: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9: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7: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0: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6: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36 美元，收于每桶 85.76 美元，涨幅为 2.8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39 美元，收于每桶 90.49 美元，涨幅为 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 2.9%， 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

0: 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两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3: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2: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

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

0: 内涵，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
7: 中国无限大，
6: 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7天。
1: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8: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1: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9: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20: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9: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 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

0: 紧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七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只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0: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1: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着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0: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1: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0: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2: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3: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2: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就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2: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0: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4: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5: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越往下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

0: 狭窄，很难看到有并排作业的挖掘机。一旦有运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的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湍急的水流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正因如此，摆石工序导致施工速度缓慢。目前抢通作业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两班倒连续施工，也就是机械连夜运转，抢险人员轮番上阵。天亮后，全部精锐力量调集至最难路段，换人不换岗，接续攻坚，力争早日打通道路。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实时掌握掉块落石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预警，组织避险。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此外，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吉隆口岸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寻。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刚才李阳也是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现场看到的道路抢通的情况。人是轮着休息的，机器是永远不休息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空间是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2: 一侧是峭壁危岩，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吉隆口岸仅 1.1 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攻坚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3: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个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沿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穿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来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好，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基于这个情况啊，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2: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倒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3: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签字笼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2: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振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3: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

0: 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1: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梯啊，包括我们修一些步道，这样的话快速进行一个避险。抢险的时候也不能蛮干，也就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基辅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4: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5: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3: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4: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6: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7: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8: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7: 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2: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7: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8: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四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2: 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潘荣的报道。
10: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000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信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0: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11: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10: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10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12: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0: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11: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 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10: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全。

0: 新，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10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5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5场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4: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那么，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怎么样？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5: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力士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6: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场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他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5: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6: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呢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吨，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乘坐这条艇的时候，它服役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5: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6: 一旦到了它的服役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但所有

0: 在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一场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1: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奉节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2: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他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1: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他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1: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2: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的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1: 正驶向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2: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1: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随着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启，多数地区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首日，各地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今天，私募投资资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合规发展。今天，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目录优化调整用药品种，助力完善基层用药保障，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今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这是国内首个该领域国标，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今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新规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今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实行微短剧分类备案与许可制度，新规补齐行业监管短板，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持。美国希望将议题拉回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供应链韧性和关键资源，同时准备在双边会谈中推动各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自身也面临40万亿美元债务、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油价推升通胀预期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